0: 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1: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2: 乍暖还寒的季节，
3: 怕南北皆宜，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它添加了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3: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口感。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看好了，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成，用温县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3: 怕南北皆宜，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它是酥香美

0: 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吃着没有负担。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咱们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它添加了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 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上。

0: 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嗯，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嗯，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嗯，
0: 我们去看看。
2: 好。
3: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4: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0: 武松兄弟。
3: 哎，公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1: 哥哥。
0: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1: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1: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别做梦啦！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征辽大获得元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呢？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0: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1: 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
1: 嗯，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哦。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
2: 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借箍、腰间的借刀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这个借箍和借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1: 您告诉你吧，这借箍和借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2: 你头上的借箍、腰间的借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借箍和借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借箍和借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2: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以我师兄的武功，让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0: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2: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
0: 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2: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2: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恩所长。
1: 师父，
6: 武松，
1: 师父，
6: 阿弥陀佛，
7: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董卿老人家了。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丈夫，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峡谷阴风武二郎。

0: 铁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至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Oh!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呐。
1: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0: <笑>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傅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了一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1: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笑><笑>
1: 那二郎你呢？
2: 不无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0: 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2: 小，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3: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0: 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0: 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1: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3: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圆觉大师率20000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3: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3: 是。
4: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
3: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
4: 是。
5: 大王到。
3: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3: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0: 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继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

0: 胃通腺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兄弟，救你！

石恩兄弟啊！兄弟，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

0: 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呢。
1: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0: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2: 遵命。
3: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4: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5: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
5: 呀。

0: 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7: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7: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7: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8: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7: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哥哥，天明兄弟，谢真、谢宝他们，
1: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1: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2: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1: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2: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0: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1: 如此最好，
2: 你们千万小心。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工兵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榷。
1: 好，就一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3: 你是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尸停蛇了6-7天，还不知道有多少张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3: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0: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3: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

我们都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赵乐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大哥。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古墓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

0: 请坐。好，坐。天明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新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0: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者七八，张青、石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1: 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2: 告辞。
0: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开饭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香不香？
10: 虾仁蒸蛋，
11: 真丰盛！
12: 还有蒸南瓜，
13: 不错！
1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5: 小馋包，
16: 吃吧！
1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

0: 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

0: 然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

0: 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居民的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包，
15: 吃吧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

0: 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1: 好，
0: 二位稍后。

0: 请他进来吧。
1: 是。有请。
2: 哥哥。
3: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0: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3: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3: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3: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啊。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3: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3: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厮毫无脸，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3: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3: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3: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2: 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雷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3: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这话怎么讲？
3: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3: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4: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0: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4: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5: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
1: 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3: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

0: 战场上见。
1: 告辞。
2: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2: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2: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舅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2: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0: 哥哥，我有话说。
2: 兄弟请讲。
0: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4: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0: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2: 好了，
0: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
1: 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0: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1: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2: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1: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浪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就来吧。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至清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0: 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了。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2: 哥哥，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敬将军，
0: 吴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 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干！干！干！干！干！兄弟，请坐。
1: 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2: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1: 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而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 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死了，天兵压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文明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
1: 我宋江，河西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是。茶暖还寒的季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
2: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营养还是黑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
4: 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
5: 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
3: 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

0: 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

0: 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 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

0: 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卿、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成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疯了，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是。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仇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
1: 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
3: 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3: 我们走。

海防蜡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找俺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鱼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0: 走。

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

0: 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
0: 你不要过来。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大哥。

我宗兄弟，你醒醒啊！我宗兄弟，你醒醒啊！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志新兄弟，志新兄弟。 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

张顺、李应、施恩。史进、石秀、谢真。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都好听。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1: 武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

0: 湖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 这套龙凤银湖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湖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湖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湖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湖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湖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湖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湖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史家的每一套龙凤银湖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2: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

0: 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盈富盈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盈富盈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饮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盈富盈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盈富盈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盈富盈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荧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盈富盈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

0: 请认准始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始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始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始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始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

0: 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邓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0: 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将我宋家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
0: 快，去啊！
1: 是。

1: 哥哥，连夜差点过来，有何急事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
0: 花枝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0: 来，兄弟，先吃一点。
2: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 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2: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天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
1: 兄弟呀，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好，好，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
2: 哎，
1: 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啊。
1: 天高。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铁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铁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0: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洼，那里的风景。
1: 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葬在那儿。我看过。哥哥，你说那俩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像。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铁牛。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我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
1: 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哥哥莫急。
2: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2: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 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
4: 别过来！
3: 哥哥，你要干什么？
4: 别过来！
3: 都退下！
4: 师兄，
3: 退下！

0: 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连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拖累你们。
1: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0: 退下，都退下！
2: 哥哥，
1: 师兄。
0: 报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1: 哥哥，
2: 师兄，不要！哥哥，师兄。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3: 啊！

接下来要去哪里？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

0: 己、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0: 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

0: 爱智能手机，
1: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观察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都往死里打！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好嘞！啊！
4: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这儿吧，
7: 就是这儿啊，上，
6: 我去哪儿？
8: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
1: 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呀，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4: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5: 把前面给我放松。
6: 快快快，走！
7: 撤撤，快撤！
8: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7: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9: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
7: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

0: 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2: 哎呦，夸我呢是吧？
3: 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4: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行，你少在这儿臭卖弄。
0: 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这臭小子，我管你禁闭我！
3: 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凭什么管我禁闭？
1: 哎，你，
3: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七十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0: 哇，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

0: 爹又差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脚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
3: 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1: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好好。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吃个刀。
5: 上岁。嘿。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
4: 儿。师傅，
5: 师傅，
4: 别
5: 了！
4: 师傅，师傅，你能平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徐安，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8: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阳光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6: 就是，啊，
7: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8: 别吹牛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道两境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0: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走。

0: 結構行くぞ。
1: 決勝。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徐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
3: 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3: 注意隐蔽。
6: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

0: 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

0: 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

0: 通，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真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要出广告来了啊！

水管穿赠你妈俩皮鞋。

0: 这位，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姐替他爷爷报仇。
1: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2: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 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3: 打不站稳，全放出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老公，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别呀。
3: 赏赏点吧，
4: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2: 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值钱，闲傻，搞大象。哎，
1: 不是亮，亮，显示这个过来，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像那里头还是多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师傅，先跟他们说完。
4: 一、二、三、四。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包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他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了，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好好好好，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0: 刺客梁飞，所有人把你量身定制给我拿出来。
1: 金队长，
2: 不是金队长，
3: 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
2: 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1: 就是，
2: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差什么差呀？
1: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 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证都拿出来，走，
4: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0: おじけづいたか。
1: いや、いえ、
2: 国書出しましょう。や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0: 黙れ。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 はい。
0: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 はい。
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5: 不去，您去吧。
3: 妈，
6: 姐夫，
3: 对，
6: 你要的文件啊。
3: 老妈，坐。
6: 哎，小娇，
7: 小娇。
6: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5: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6: 看什么小说呢？
5: 萧红。
6: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5: 那我先回屋了。
6: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5: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6: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5: 真的假的？
6: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5: 这么厉害？
6: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5: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8: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好，阿宇，还有两位。有啥？你都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9: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8: 带走，
9: 不是梁飞。
10: 快！啊！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8: 抓去！
10: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1: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10: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8: 偷。
10: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1: 哎，说你呢，
10: 你听不懂人话，
12: 等的就是你。
11: 对，
12: 动手我就崩了他。
11: 蹲呀！
10: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

0: 本田在哪儿？本田是哪位啊？跟我找倒霉是吗？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 杨飞。
0: 回去，给人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哎，人呢？
2: 真没看见。
0: 杨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 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
2: 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术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呢吗？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5: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您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站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

0: 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

0: 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

0: 多专业多贴心的。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快！来快！来快！开始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や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是他，这个是他。

0: 刘飞，出来，出来，给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谁是？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
1: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たく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0: 有什么呀？啊，
1: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0: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1: 我就不明白了，这
2: 梁飞，梁飞。
1: 梁飞，哎，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又你撒开，哎，你干啥？哎，你又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3: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赵勉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1: 哎，
4: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3: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1: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给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6: 这样，猴子，
3: 到
6: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7: 是。
8: 苹果怎么卖
9: 啊？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8: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是产品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9: 是。
8: 嗯，
10: 别动。
8: 是。
10: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11: 是梁野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10: 小野在哪儿？
11: 哪个小野呀？
10: 还凭什么？
11: 哦，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10: 行了，您别拼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11: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10: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想？
11: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なんだぞ？
12: 将軍殿、特攻団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申し上げます。
0: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12: はい。
1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

0: 已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

0: 过道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조건은 주의 역할 가시러
1: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大英雄梁辉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2: 啊！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3: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话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3: 哼。

0: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
1: 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3: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3: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进展。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来了点，哎，来，来，星哥，这样，这样。

Mm-hmm.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4: 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哎，也没什么。哎，还有吗？
7: 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4: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6: 三点一线啊，
5: 是，
6: 好好练。
5: 谢谢飞哥。
6: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8: 今日刀、我が家北隊が兵会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是啊，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咱得承认。
1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5: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0: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2: 法国？耶，
10: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2: 你看看你那样啊！
4: 怎么了？帮他行吗？
11: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9: 天成，天成，
13: 哇，哇，这也穿？
11: 看看，
4: 二哥，
11: 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3: 叫伯伯吧。
4: 叫哥哥，
11: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3: 去，
11: 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1: 小飞，
4: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我。哦，
14: 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4: 对啊。
14: 去得了吗？
4: 怎么着？
14: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4: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哎，
4: 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5: 就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14: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16: 老师啊，哎，
17: 首长，
16: 老师，
17: 首长，
16: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7: 哦，
16: 进屋说吧。
17: 好，好，好。

0: 哎，你起来！
1: 喂，你起来！
0: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2: 哎，哥，
0: 你起来！
2: 哥，你咋不进去呢？
3: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2: 想。
3: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2: 嗯。
3: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1: 哎，回来。
3: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4: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5: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4: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5: 什么宝贝？
4: 乾隆的宝剑。
5: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4: 早年
6: 有人
4: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5: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7: 太给劲了，
4: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8: 听清楚了？
2: 嗯。
8: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2: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8: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2: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8: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2: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8: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2: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8: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2: 万一，
8: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2: 嗯。
8: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2: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0: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啊，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1: 不至于吧？
2: 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
2: 我想他会是大题不大局的。老师，哎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
2: 队长，政委，
5: 怎么了，猴子？
2: 飞哥跑了。
6: 什么？
2: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7: 来，
8: 你跟队长政委说。
9: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8: 他还说什么了？
7: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10: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11: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
12: 提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去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 我没事就吃几片，特别好。经常吃核桃仁，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7: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非常好。 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
7: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4: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核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1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 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
13: 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

0: 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它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添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身体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好东西，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一定得多囤点儿。
6: 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 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啊，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身体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一定得多囤点儿。
6: 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 都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好东西，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一定得多囤点儿。
6: 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6: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啊，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身体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5: 一定得多囤点儿。
6: 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把手放下。微笑。
1: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0: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0: 哎呀，睁大眼看看。
1: 不睁，
0: 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我知道今天鬼子干嘛，
1: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0: 伤员坐哪辆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0: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0: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0: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0: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别干活。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们这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把民众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1: 不，继续的搞。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女名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0: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1: 哎，怎么就你们俩来呢？老石头呢？
2: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打埋伏呢。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3: 你看看那么多人，也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0: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4: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4: 事关重大，
2: 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李开，李开，海哥，海哥，海哥，我要见到，我要见到。啊，海哥，这个事儿，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吧？是他吧？是他吧？他吧？你起来，起来，起他吧！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好嘞。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们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队长，没有发现毛巾，都找遍了。不可能啊！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

走。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好呀，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
0: 大水冲着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2: 刘景怡。
0: 梁飞多有德行。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0: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位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0: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0: 至尊金子总要发光的，
4: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0: 这，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0: 慢点啊，师傅。
1: 哎，
0: 那个。

0: 这件事情干得漂亮，
1: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3: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4: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0: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4: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0: 延安知道我了？
4: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0: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3: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0: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4: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1: 嗯，
4: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5: 我送你
0: 走了。
3: 让开，让开。
0: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6: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0: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瑜还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瑜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8: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瑜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7: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8: 有，
7: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8: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1: 哥，
1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9: 是啊，
13: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2: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10: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2: 可是
11: 亚平姐，
14: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3: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4: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3: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4: 哎呦，景伯伯，
11: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2: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0: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2: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解个手。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凯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鞭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六九。爸，舅舅来了。
5: 啊，龙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1: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见梁飞啊。
1: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6: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咱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7: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8: 给我来张牛皮纸。
7: 啊，好嘞。
8: 多少钱？
7: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2: 杨飞，你切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3: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
2: 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你说。
3: 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执行任务。
4: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1: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5: 董鹏，
1: 舔去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吗？这哎，这是老师，这还清楚来。
5: 怎么说？
1: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5: 还有个外国名啊。
1: 经调查。 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7: 派的传人，
1: 不能有任何闪失。
7: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 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1: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女人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别拦着我！臭
0: 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1: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有日必要，没日必要没，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 去了，但好帮我把把关。你正经点。走，慢点。
2: 济南和青岛吧，是吧？天津卫，杨广头啊！
3: 要骂有骂，驷马马小。
2: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2: 傻子砍住了。
3: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3: 干嘛呢？
2: 告诉你，
3: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2: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3: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吗？
2: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六十多岁的老大老大娘呢？
3: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这黑子精吗？
2: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唬我呢？
3: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
2: 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反应干的事儿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谁吧唧吧唧？
3: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3: 走了，啥黑子？
2: 哎，姐姐。
4: 不挣了，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5: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4: 不是，就是在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哎呀，
6: 熊家四路啊，别计较了。
4: 老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6: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4: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 所以你去最合适。
7: 广德楼，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8: 哦。

0: 魏延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

0: 唱啥行吗？
1: 唱啥？
2: 四十七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3: 是属虎吗？
2: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3: 延安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2: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3: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4: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5: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6: 唐队儿，唐队儿，
2: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特战鱼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好。
1: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2: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得手，他将自裁殉国。
3: 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是。
2: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 大佐居贤，
3: 等会儿，
2: 他是日本人。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
3: 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2: 我说他们就是你犯的吗？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 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 731部队。如果
5: DF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
2: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4: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

0: 在周玉海身上呢，
1: 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2: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郑董，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3: 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宫馆完成。对不起。

0: をつかんだぞ。あの武藤の態度悪いんだぞ。
1: 在冲我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8: 我们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9: 对对对，谢谢。
7: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0: 好。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3折，
1: 范老师，
4: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

0: 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5: 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剩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元，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

0: 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 是啊，
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拿我东西吗？
1: 谁拿你东西了？
0: 怎么了？
2: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0: 很重要吗？
2: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3: 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3: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0: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3: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3: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2: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4: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5: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4: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5: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4: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6: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5: 这话我愿意听。
3: 你想跟他合作？
7: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8: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7: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8: 还法国？
2: 法国？
8: 法国？
2: 法国？
7: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2: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7: 哎呦呦呦，你还你。
9: 这什么地方？
7: 这什么地方？
9: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7: 哎，这啥给拖上去？
3: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0: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9: 说具体点。
2: 具体点就是。
7: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2: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7: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是啥意思啊？
10: 驾！
7: 驾什么驾？不理你！
10: 驾！
11: 啊！

0: 辛苦了啊，师傅。
1: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
2: 谁呀？
1: 军令部
3: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1: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2: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4: 请坐。
1: 来人呐，探查。
0: 八爷他……
1: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0: 您是？
1: 我是曲阜的管事。
0: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0: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1: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
0: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5: 行。

0: 八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带钱干嘛？
3: 一会儿你就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

0: 他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
2: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你哪个赌场
4: 有这规矩？哎，来呀！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机会。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了解，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了？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这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徐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

0: 帮不上忙。
1: 老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0: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2: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大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白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哎。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
1: 下一个，
2: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1: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6: 请。小鱼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你好，小赖。你好，小宝。
2: 你好，
6: 黑子。
2: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2: 考虑过，很遗憾，当然考虑过。
0: 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0: 4天半，
2: 嗯，
0: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3: 青衣，人我给你配备齐。
4: 好。
2: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5: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
2: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4: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5: 走。

0: 这样的话，
1: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2: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3: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2: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1: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2: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直接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4: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3: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5: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3: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4: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5: 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7: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哎呀，
5: 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

0: 错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

0: 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 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

0: 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8: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9: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8: 太陶醉了，
9: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7: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8: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0: 啊，对对对，
8: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10: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8: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10: 对对对，
7: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2: 对呀、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和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1: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张网红打卡地。
1: 不装呀，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运动能手。
1: 同学们，有一件事情，老师要提醒你们，过几天我们就要进行体育测试了，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希望这次体育测试大家都能够通过。
2: 甄美丽，你们对体育测试有没有信心啊？
3: 当然有，我可是一直在锻炼的，而且香菱也经常和我一起去锻炼，肯定没问题的。
2: 好厉害啊，你们对体育测试都那么有信心啊。
0: 别光说我们呢，徐博文，你有没有

0: 信心呢？
1: 这个体育测试我是没什么信心了，不过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争取让自己通过所有的测试不被落下。
0: 你成绩这么好应该没问题吧？
1: 我只是学习成绩好，可是体育就真的不行了，因为沉迷于学习，所以很少出门锻炼。
0: 那我们以后去锻炼也叫上你吧。
1: 可以啊，不过现在才开始锻炼应该也来不及了。体育测试想让我帮忙？谁让你平时不注意锻炼的，我才不帮呢。甜筒，你就帮我这一次吧，我以后会锻炼身体的，要是只有我通不过的话，同学们都会笑话我的。拜托了甜筒，帮帮我好不好？那这样吧，让我帮你作弊是不可能的，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运动手环，你带着它加强锻炼可以增强能量，但考试的时候不能带哦。
2: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有机会通过体育测试了。
3: 曲博文，这次体育测试你有没有信心通过？
1: 嘿嘿，我当然有信心了。
3: 那就好，我还怕你没有信心呢。
0: 别聊了，快到你们了，
4: 准备。
5: 我没有看错吧，曲博文竟然能领先我冠军这么多啊。
0: 对呀，我也没想到曲博文这么厉害呀。
1: 嘿嘿，
3: 好累呀。曲博文，没想到你真厉害。
1: 吴冠军你没事吧？喘这么大的气。
3: 没事啊，只是跑的时候太用力有点累了。
1: 冠军，我只是比你快了一点而已，关键是这次体育测试我们通过了。
0: 你知道吗，许博文这次测试都通过了。
1: 香玲，你们在聊什么呢？
0: 许博文，是你呀，我们正在聊你的测试成绩呢。
1: 怎么样啊，你们是不是很惊讶？我也能通过了。
0: 对呀，这么短时间内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当然是因为我运动天赋异禀啊。好了，其实是甜筒帮我加强锻炼了，所以我进步才这么快。
0: 怪不得你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不过你不能总是找甜筒帮忙呀，对吧？
1: 是啊，以后我要跟你们一起锻炼，学习要好，身体也要锻炼好。怎么样，以后要叫上我哦。
0: 好啊。
1: 天言，我已经决定了，以后一定要坚持每天锻炼身体。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啊。当然，但最好你能监督我一下。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可以的，别让我失望哦。那是肯定的，你就瞧好吧，我许博文可是很有毅力的人哦。看样子你是已经想好了锻炼的计划了，对吧？要加油哦。放心，我会的。
0: 随我心意。
1: 随便放，反正你已经输了。
0: 天眼，你就不能让我几个棋吗？
1: 想得美，才不让。
0: 你好小气。
1: 你说谁小气呢？你才小气。
0: 你就是小气。
1: 有本事玩纸牌，
0: 来就来，谁怕你呀？
6: 香玲，你能不能过来一下？香玲别玩了，来帮妈妈一点忙吧。
0: 好，我马上就过去。
6: 香菱，这是奖励你的冰淇淋，拿去吃吧。
1: 哇，有冰淇淋啊！我要矜持矜持。
0: 拿，给你的冰淇淋。
1: 我想要这个大的。
0: 啊，小猫咪就要吃小的。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现在我可以吃大冰淇淋了吗？
0: 你都这么大了，应该让让我呀。
1: 你现在要把大的冰淇淋给我吗？
0: 我要给你小的。给你大的冰淇淋。
1: 谢谢你。
0: 为什么我吃的是小的冰淇淋？甜筒，你对我做了什么？
1: 没什么，只是用了一个小金币而已。出示正面按我说的做，出示反面按你的话做。
0: 你用道具欺负我，借我玩玩看。

0: 到底买不买啊？都看半天了。
1: 你这都不是最新款的，价格还那么贵，让人怎么买啊？
0: 不买就不买，挑三拣四的。
1: 明明是你自己把价格定那么高，哼。
0: 哦，
1: 以后能不能管好你的狗，到处乱跑都要绊倒我了。
0: 哦，
1: 哼。
0: 啊，张胜男怎么突然脾气那么大了？香菱，你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宝贝，肯定天眼给你的。
2: 香菱，我也想用你的那个道具，接我玩玩呗。
1: 你们走路能不能看着点路，这么大的路都不够你们走的。
3: 你怎么了？
4: 张胜男，你真过分！哼，
0: 你没事吧？
3: 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紧张？
2: 老师说了，这节课要出差背诵，怎么办啊？我还没背熟呢。
3: 别担心，我有道具。
2: 啊，差点忘记你还有道具，快点拿出来吧。
4: 怎么丢了？我明明放在口袋里的呀。
3: 怎么办，张美丽，道具不见了。我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可能上学路上弄丢了。
2: 啊，
5: 道具被我捡到了。
1: 嘿，心情好，拿他们试试香菱的道具。
2: 16，香菱你看。
1: 香菱，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跳绳。
3: 你是认真的吗？
2: 他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3: 那个，你
2: 就让他加入吧。我们一起来跳绳吧。

0: 甜筒，你的道具真好用。
1: 那个道具是一次性的，是你灿烂的笑容感染了他们。
0: 笑容？
1: 你生气时身边的人也会受影响，你开心时别人也开心，所以要时常开心哦。不过你捡了香菱的道具不还，这可不太好哦。
0: 我知道啦，我会去还给她的。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观天气。海南的我们还在穿着短袖吹空调，我国东北、西北等地纷纷踏入了一年中最斑斓的时节。若你计划从海岛北上赴这场秋日之约，记得行囊里添件外套。从夏到秋，跨越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季节的温度。另外，此时北方的草木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要注意预防花粉过敏。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见晴有雷阵雨，或者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29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呢是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5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29度，三沙多云，28到31度，儋州雷阵雨，25到31度，杨浦多云，25到31度，文昌多云，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1度，陵水墩转雷阵雨，25到32度，澄迈多云，25到33度，临高多云，25到32度，东方多云，27到30度，昌江多云，25到31度，定安多云，25到32度，屯昌雷阵雨，24到32度，雄中雷阵雨，24到32度，白沙墩转雷阵雨，24到31度，乐东雷阵雨，25到32度，五指山墩转雷阵雨，24到31度，宝亭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1: 干嘛？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际旅游吸引力不断增强，海南免税品集中配送，提升物流周转效率。海口江东新区一半导体项目投产，年产值达30亿元。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落幕，海南企业拓商机、取真经满载而归。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暑期 China Cool 中国又酷又凉爽成为入境游话题新的热门标签。随着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和国际航线的不断加密，三亚也迎来了入境游热潮。在外国游客眼里，三亚不仅气候宜人、风景优美，还为大家提供了舒适便捷的旅游体验，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
2: 8月30日凌晨3时许，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7架国际航班相继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客流明显增加。记者在入境大厅看到，查验通道全部开启，移民管理警察正为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3: 我是安娜，来自乌克兰，今天来海南入境检查流程非常顺利，在这里我看到了各种新技术，真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已经对美好的假期充满期待了。
4: 我哋今日20个人嚟咗三亚机场，我哋去陵水嗰边玩啦，又可以玩潜水啦，去呢个坐火车啦，咁可以食下当地嘅椰子鸡啦。希望呢几日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啦。
2: 今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海南免签朋友圈扩展至88个国家，政策优势进一步凸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三亚出入境旅客超81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出入境航班超4800架次，同比增长25.9%；出入境外国旅客超65万人次，同比增长27.2%，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超97.1%，主要客源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家。面对持续增长的入境客流，凤凰边检站科学部署勤务，优化查验流程，持续提升查验效率。
5: 我们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警和出行提示，现场提供专人引导、专用通道查验、专区候检服务，缩短出入境候检时间，同时备足警力，开足通道，确保口岸通关顺畅。
2: 客流增长的同时，三亚不断丰富入境游客消费场景，推动旅客流量加快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7月，三亚启动护照友好计划消费促进行动，面向持有效外籍护照或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入境游客推出专属权益。目前已有45家合作商户加入计划，涵盖万豪、洲际、凯悦等国际酒店集团旗下品牌酒店及重点景区、免税店、商圈。作为首家签约单位，三亚大悦城已累计发放近1000张 Joy Pass 国际友人月行卡，外籍顾客占比突破30%，外卡消费占比达28%。
6: 如果是在商圈或者景区看到有这个 icon 的存在，即可前往出示我们的护照，并且发一条原创的贴文，在海外社交媒体带上我们的话题 Go China in 三亚，即可获得提供的权益。
3: 我们很喜欢这个权益礼包，我打算给孩子还有自己买些衣服，希望我们再来三亚的时候还能再领取到这样的专属权益。
2: 此外，三亚持续提升城市服务便利化水平，多语种指引、外币兑换、数字支付等配套服务同步到位。今年7月，三亚入选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试点城市。目前，全市6086家商户可受理外卡，布设1.24万部外卡 POS 终端，67个外币带兑点。大东海区域近60家商户实现外卡支付全覆盖，500余块中英俄三语标识牌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出行游玩。
7: 我们在优衣库买了短裤、夹克还有泳裤，与莫斯科相比，这里的价格非常实惠，非常棒。
3: 现在外国人来这里方便很多，能够用手机支付，有很多机器可以换钱、取钱，指示牌也多了。现在的三亚更有趣、更好玩了。
2: 在持续提升城市服务便利化水平的同时，三亚不断完善国际旅游市场布局，加快拓展境外客源市场。目前，三亚已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26个旅游境外推广联络点，先后在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柬埔寨、韩国等国家开展推介及合作签约活动。三亚已累计开通国际航线36条，通

0: 达16个国家和地区，全国首条第七航权客运航线三亚至布拉格实现常态化运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丰富的消费场景以及完善的旅游服务，让三亚的入境客流持续增长。三亚正以更加开放、便捷、多元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国际旅游目的地吸引力。
1: 我们是通过这种走出去、请进来，再加上境外航线的触达以及本地化。

0: 线路分散、单车装载率低、综合成本高等问题，让一些商品不能够快速上架。对此，海口海关联合企业创新推出免税品集中配送方案，破解物流堵点，提升市民游客购物体验。
1: 此前，中免集团海口区发往三亚各提货点的货物一直由各门店单独发车配送。该模式虽能满足时效要求，但线路重复、运力分散、淡季时甚至出现一车一箱现象，推高了物流与人力成本。为精准回应企业诉求，海口海关同中免集团量身定制中免海口区免税品集中配送方案，
2: 采取多点集货和车发运方式，将海口区域各门店分散货流统一集货后，合车运抵三亚提货点，打通跨区配送链路，显著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3: 新模式落地后，将能有效地解决运力分散，减少重复运输频次，也显著降低运输、人力等综合物流成本，真正实现免税物流配送环节的提质降本增效。
1: 截至目前，该集中配送新机制已支持企业配送免税品2.74万票，涉及金额超9700万元，累计节约物流成本约30万元。物流堵点的打通，也为暑期消费旺季释放了增量空间。7月10号至8月31号，第八届中免海南免税购物节期间，中免海南区域6家门店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购物节期间，中免客流同比增长15%。
4: 暑假期间，海南各大免税主体通过品牌优惠促销活动，以旅游叠加购物，让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火热。像我现在所在的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就通过玩心同行主题快闪，配套亲子手作工坊等沉浸式体验，吸引市民游客来此购物打卡。
5: 购物感受是非常好的，然后免税店的话不仅有 IP 主题快闪、亲子研学等体验活动，还有消费券叠加减免等优惠举措，既可以遛娃还可以购物，非常的好。
0: 9月3号，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凌空产业园传来喜讯，海南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一期项目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
6: 在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生产基地的无尘车间里，数十台设备高效运行，一个个个头小、价值高的芯片快速产出。在满负荷生产的状态下，企业一天可以生产100万片芯片。
7: 芯片行业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我们是服务器的一个内存条里面，还有一个电脑笔记本的，甚至一个汽车的电子产品的一个广泛应用，都能用得着的这些。
6: 作为海口江东新区重点引进的链主型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企业还将依托园区科研加物流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和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快速打通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全链条业务，预计可带动就业人员500人以上。
7: 项目落地推进过程中，海口市的服务非常高效专业，特别是在环评、排污许可、消防验收等手续办理过程中，给予了全力支持，确保我们8月底顺利投产运营。
0: 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落幕。展会期间，海南30家优质企业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广结资源，对标前沿，为拓宽全国市场、深化跨区域合作打开新局面。
1: 中博会期间，不少企业来到马维克的展位前，了解水下机器人相关信息。他创办的海南威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本土成长的科创型中小企业，专注水下智能设备及配套技术研发与科创服务。今年是他第一次随团参展，收获了不少商机，
8: 认识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人。我们也第一步是获得了比较高的知名度以及关注度这一块，同时由于其他行业的人呢对我们也有些需求，所以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潜在性的订单和潜在的客户群体。
9: 今天来到咱们海南的展台，看到咱们这个海底的这个推进机器人很好，这个项目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领域也很好。我们中亚传动的话，可能会在一些海底推进机器人与我们亚传动的某一些项目上出现重叠，我相信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个合作。
1: 在本届中博会上，海南30家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自贸港产业培育成果，借助中博会国际化、高能级

0: 交流平台，全面对接外部技术、资本和订单资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通过这次中国会，我们看到了很多行业前沿的发展方向，也找到了一些合作的契机。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即使开阔了视野，也可以抢抓机遇实现合作。
2: 看到其他省份的一些企业的技术啊、设备啊，对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借助其他省份的这种先进的思路啊，争取成功走出一条出海之路。
0: 近年来，海南持续培育壮大中小微企业，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拥抱广阔市场。海南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推动企业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在产业升级中展现新作为。
3: 我们接下来肯定会继续去聚焦于椰子深加工的这个细分的赛道，把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做装做精，再依托海南椰子本土的原料优势，还有自贸港的通关优势、外贸政策的红利，发挥我们专精特新企业的能力，
4: 以展会为桥，以创新为翼，立足自贸港，放眼全世界。海南广大中小企业正借着国家级展会的东风，不断开拓发展新空间，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小微活力、澎湃动能。
5: 9月6号，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观澜湖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圆满落幕。海口英雅圣彼得国际人才联队获得男子 B 组冠军，海南德语足球获得 U15 组冠军。
0: 在2天的赛期里，来自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30支球队的600多名青年学生，分成年 A、B、C 组及 U15 青少年组，共4个组别开展比赛，每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
6: 从这个赛事，我感受到一个友谊，大家相互个切磋、相互交流学习，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非常好。
7: I thought the friendly was
8: 这场比赛确实踢得挺痛快的。这种友谊赛不光是比分，关键是两队能凑一块儿。互相较劲儿，互相提高。
0: 此次比赛有效发挥文体交流独特作用，进一步畅通了琼港澳台青年常态化沟通渠道，增进情感、文化与家国认同。
9: 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海南充满了很多机遇。我们希望说，让青年通过运动的这种纽带，更多的认识海南，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将来也希望说，他们能有机会来到海南发展，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随着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海南一批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也加快推进投入使用，夯实基础教育硬件保障，扩容优质教育资源。
10: 今年秋季开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投入使用，迎来了首批新生，有效缓解了学校白水塘片区的入学压力，进一步助推海口教育扩容提质。学校构建国家课程加校本拓展加品牌活动三位一体课程模式，在落实国家课程基础上开设学科深化、实践拓展、人文素养等8大拓展课程，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11: 一年级呢，我们有13个班，总共580个学位。初中年级我们提供了10个班，500个学位。祝愿我们1年级、7年级的新生未来可期。
12: 我为接下来新学期将会踏上的新征程感到激动，会比较倾向于去阅读物理类的这些，还有化学类的小实验，我觉得这些挺有意思的。
10: 在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3期学生公寓26号楼也正式交付，首批学生在新学期开学前完成入住。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校组团，总建筑面积约6.88万平方米，满足约4800名学生住宿需求，有效改善桂林洋新校区办学条件。
13: 各种设施都是新的，比如说晾衣架呀，然后洗手台台盆也有2个，然后各种门设施，然后墙面还有这些楼梯全部都是新建的。
14: 从源头把控建筑质量，同时采用干湿四分离、隔声砂浆楼面等成套技术，全面提升学生居住舒适度。
10: 此外，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东校区1期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封顶。项目坐落于文昌市文成镇，包含图书馆综合体、学生宿舍楼、食堂及配套景观工程，全部建成后可支撑13000名在校生办学规模。作为海南唯一公办外语类高职院校，学院将做强外语、跨境电商、航天服务等特色专业，为海南自贸

0: 港培育更多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 今年完成这个幕墙的工程，还有这个装饰装修完成80%，明年学校9月1号开学之前完成学校的交付工作。
2: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拓展学校的办学空间，补齐教学资源、学生住宿还有生活服务的这个硬件方面的短板，为支撑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创建职业本科大学，服务海南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海南早稻生产喜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进一步夯实海南自贸港粮食稳产保供基础。
4: 在澄迈县仁心村，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次完成。田里种植的是一年一造的中稻，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为降低生产成本，当地在乡镇建设农服超市，将育秧、收割、稻谷回收等服务整合一体，有效破解水稻生产经营中的难题。
5: 农服超市也可以做到那个水稻的半多管或者是全多管的服务。半多管的意思就是说，农户在生产的时候只要把那个水管好就可以，其他的耕地还有插秧收割之类的都交给这个农服超市来进行操作。前置在澄迈的瑞石镇还有福山镇成立了农服超市，就计划在全县每一个镇都要成立一个农服超市的模板。
4: 澄迈今年粮食种植面积达50.2万亩，其中水稻45.5万亩，大部分晚稻处于分叶盛起，少部分进入抽穗阶段。为实现精准防治，农技人员运用 AI 眼镜识别稻飞虱、稻粽卷叶螟等害虫，数据自动上传系统，大幅提升防控效率。
6: 根据我们集保站夏季洗地调查的情况，现在要注意细菌性牛斑病，我们已经通过测报的程式发到各乡镇，发动农民现在是根据我们的测报来防治。
4: 近期海南多地遭遇强降雨，昌江部分水稻等农作物出现积水倒伏，当地农技人员在地里逐块查看情况，分类提出恢复措施，保险公司同步启动快速理赔，对符合条件的加快赔付，缓解农户复产资金压力。
7: 农技专家到地里给我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保险公司也是立即来到我的地里开展定损，帮我走理赔程序，减少损失。
4: 从抗旱保早稻到防涝护晚稻，一系列稳产措施逐步落到田间，助力粮食高产。据统计，今年海南早稻播种面积171.6万亩，同比增长2.0%，亩产404.97公斤，增长1.8%，总产69.5万吨，增长3.9%，实现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与此同时，海南还推广优质水稻超过90万亩，组建科技小分队下沉指导，完善水稻双重保险，以科技服务和政策协同发力，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3: 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在海口眼丰镇，当地依托科技创新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8: 在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40多个直径8米的大型养殖圆筒整齐排布，筒内鱼群涌动。通过工厂化养殖，基地一年可养殖红鲷鱼上100万斤。
9: 传统的养殖呢，一般的一亩土塘，全年能产个3到5千斤鱼。我们的这个一亩呢，可以做8个桶，一般呢，全年下来可以达到15万斤鱼。另外呢，我们用抑菌控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隔离手段、源头控制，不用抗生素，它也能把鱼养好。
8: 眼丰镇水产养殖历史较久，但由于紧邻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传统养殖模式存在尾水排放等问题。2022年，张桂生团队开始探索咸淡水红鲷鱼工厂化养殖，通过反复试验，自主研发工厂化封闭式养殖系统、阶梯式流水增氧循环装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依托多级净化，85%的水能回用，一年不用换水。
9: 主要是通过这个瀑布式的这个阶梯式的这个流水，然后产生的氧气，通过消化水中的粪便和残饵，然后呢。

0: 再到水中的这个净化，净化以后再回水，以此能达到净化真氧目的。
1: 在此基础上，基地还联合海南大学、中国热科院等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团队，围绕围水治理、生态净化、益生菌研发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持续优化高密度工程化养殖体系。
2: 我们从南海里面就是找到了一株益生菌，主要是促生长跟那个抗病，做到一个疫病的绿色防控。
3: 从围水处理方面，就是让基层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而且最便宜的这个技术。第二个就是用最优质的这个饲料配伍技术能够产生持续性的盈利，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也得到了一个转化，这样的话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目前通过工厂化养殖，一亩地能顶几十亩塘，养殖成本降低三成，产值超过400万元，并带动周边22个村集体入股，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来这里工作很轻松，最重要就是说家庭这里很健，可以照顾老的，也可以照顾小的，那个工作也是没有那么辛苦嘞。
1: 从传统养殖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海口眼丰镇以科技创新推动水产养殖绿色转型，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产业增效、村民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的黑鳍鲨被称为大海的生态质检员。自7月下旬以来，十多条黑鳍鲨栖居在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大小鲨鱼相伴遨游，见证三亚海洋生态持续向好。
6: 作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代表性物种，黑鳍鲨成体体长可达1至2米，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易危名录。它们的长期稳定驻留，如同一份健康诊断书，直接标定了三亚蜈支洲岛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蓬勃生命力。连日来，不少游客在岸边观景平台驻足观测，记录这一海洋生态景象。
7: 感觉这一片的海是这边三亚里面最蓝的，然后我们刚刚就是下船之后就看到那个鲨鱼了，就看到了上面的顶，礁石那里还有小鱼有很多，然后水都很清澈。
6: 近年来，三亚持续开展珊瑚移植修复、人工鱼礁投放，落实近海渔业管控，海洋生态持续向好。黑鳍鲨稳定栖息的背后，是蜈支洲岛十余年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的成果。自2010年起，景区联合高校启动热带海洋牧场建设，累计投入超9000万元，投放人工鱼礁与船礁超8万公立方，构建鱼类产卵场与庇护所。通过专利技术移植修复珊瑚7万余株，完成6.3万平方米海底生态修复。除黑鳍鲨外，近年来多种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珍稀海洋生物也先后在该海域被观测到。
8: 我从2021年开始就在蜈支洲岛做这个珊瑚礁鱼类的调查，根据我的这个调查数据哈，就是蜈支洲岛这个海域我能够拍到的珊瑚礁鱼类有200多种，所以的话，这个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说，本地的这个珊瑚礁是非常健康的。
6: 下一步，三亚蜈支洲岛将持续监测黑鳍鲨种群动态，保护其栖息繁育环境，稳步推进海洋牧场二期建设，持续开展珊瑚修复与海洋生物保育，同时推进零碳智慧岛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生态保护与低碳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5: 自8月16号启动以来，首届海南自贸港文艺作品展演活动已完成海南省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和优秀折子戏展演两项内容。活动搭建起人才培育、精品孵化、全民共享的综合性文化平台，推动优秀文艺作品创新传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畅享文化福利。
6: 本次活动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汇聚全省国有及民营文艺院团、高等艺术院校、行业协会等领域文艺工作者，覆盖舞台、戏曲、视觉多元艺术形态。
9: 这次展演平台规范水准也非常高，不仅能够展示自我，也跟同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希望今后能继续深耕传统剧目，传承好琼剧这一项非遗，
10: 各方面来讲都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也是非常希望。

0: 希望能够将非遗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推动我们巴音文化的发展。
1: 本次展演让我看到了海南音乐、传统黎苗音乐、民族管弦乐与西洋古典音乐同台对话，也感受到了我们海南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我也希望未来能举办更多此类高品质文化活动。
2: 从琼剧古韵到时代新生，传统艺术经过创新编排，焕发出全新活力。展演作品聚焦历史文脉、黎苗少数民族风情以及自贸港蓬勃向上的时代气象，让普通百姓能够更多亲近高雅艺术，感受到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共享自贸港文化发展成果。
3: 我让我感到很震撼，让我认识了好多的民乐，然后认识了很多乐器，同时感受到了咱们海南的民乐文化给我们带来一种幸福感。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在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上将重点聚焦口岸通关模式创新升级，深化海事领域对外开放与便利化合作，以及港航产业要素集聚提质，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4: 今年暑运以来，中老铁路上的磨憨铁路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7月1日暑运至9月1日，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
5: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7月英国新车注册量约15.6万辆，同比增长11.7%。其中，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创历年7月新高，同比增长44.5%，市场份额达到27.5%。中国车企的一款产品进入当月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前三。
4: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近日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的关注焦点。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以在展会近距离体验多项前沿科技成果。
2: 近日，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机修理工技能竞赛”海南省选拔赛在东方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的农机维修能手同台竞技，在故障研判中比拼技艺，在实战检修中锤炼本领，为海南农业社会化服务夯实人才根基。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

0: 推广新技术，提升填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1: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0: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

0: 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1: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3: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4: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3: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5: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3: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6: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8: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 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

0: N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0: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5: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

0: 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8: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9: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

0: 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蛋糕。
1: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2: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1: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点。

0: 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and migrants
4: l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th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那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光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0: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0: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的？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呀，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0: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2: 在的。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5: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2: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0: 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6: 去年
2: 2025年，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2: 这非常
0: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2: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0: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2: 对，
0: 重复让他去爆。
2: 是的，
0: 这
2: 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0: 这是我们今天的。
2: 是的。
0: 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对，现在是11:49。
2: 对。
0: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2: 是的。
0: 哇，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2: 对，是的。
0: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就是今日份 GMV 的。
2: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

0: 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

0: 仅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哦，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三四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
1: 嗯，
0: 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2: 总收入
0: 总收入一定是10000亿的。
1: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啊，对，
1: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他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1: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1: 你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
1: 嗯，
0: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1: 嗯，那会儿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
1: 嗯，
0: 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
1: 嗯，
0: 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
1: 嗯，
0: 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1: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
1: 嗯，
0: 混得很好的那种人，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1: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
0: 嗯，
1: 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嗯，那当
0: 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1: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嗯，你好像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0: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
1: 嗯，
0: 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
1: 嗯，
0: 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
1: 嗯，
0: 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
1: 嗯，
0: 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嗯，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3天，然后第3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1: 他看跟他合不合
0: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
1: 嗯，
0: 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1: 在这个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0: 对，
1: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0: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1: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0: 对，
1: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0: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1: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0: 大概1个星期左右。
1: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0: 啊。对，是的。
1: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
1: 嗯，
0: 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
1: 嗯，
0: 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0: 啊
1: 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0: 对，非常有意思。
1: 嗯，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
1: 嗯，
0: 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
1: 嗯，
0: 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
1: 嗯，
0: 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 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

0: 镇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啊，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三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哦，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其实就是三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极速流，可能就两三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1: 早上7-8点吗？
0: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是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10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1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1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子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6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

0: 18年，嗯，接近20年。
1: 嗯，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0: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嗯，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嗯，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嗯，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嗯，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嗯，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嗯，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嗯，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雇了有多少人？
0: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然后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1: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

0: 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它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它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1: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0: 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市场很聪明。
2: 对。
1: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2: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1: 对，不知道需求，
2: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0: 做的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1: 对，
0: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1: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它改变了很多人。
0: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1: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0: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1: 你现在你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0: 我说我是 Nasby 的品牌创始人。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5: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6: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5: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7: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5: 好，
6: 您来带着我们。
0: 好。
6: 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5: 哇塞，很漂亮啊。
6: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6: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5: 对，
6: 房间呢，卧室呢，
0: 这边
5: 瞧一瞧，瞧一瞧，
6: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5: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7: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8: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5: 很漂亮。
7: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 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5: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7: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站。

0: 看到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一架飞机从起飞到降落，连接着一条庞大的全球产业链，飞机维修正是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关键环节。今年上半年，海南飞机维修业大幅跃升，增加值增长69.4%。本周我们推出特别策划“逐翼高飞”，海南打造全球航空维修产业新高地上级，修好一架飞机。下面首先进入本期朝向风向标，带您聚焦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1: 美国劳工统计局9月4日公布的八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八月非农就业新增16.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5.5万的预期，扭转此前劳动力市场快速走弱的悲观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快速重定价紧缩预期，美元走强。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影响，欧元区八月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 HICP 同比上升3.3%，高于7月的2.9%，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央行后续加息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面临新变量。9月4日凌晨 ，OpenAI 正式发布 GPT-6 Astra， 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公司表示，模型不仅在推理能力上有所提升，还能够承担持续时间更长、步骤更多的复杂任务。工信部办公厅日前印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探索算力设施800伏高压直流供电架构，推动超1000瓦单机柜部署，进一步提升算。

0: 管理设施供电效率和绿色化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62.2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7.98万亿元，同比增长6.6%，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2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9.8%。商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9月2日，海南省专精特新专版企业集体入版仪式在海口举行，50余家企业集体敲响入版金锣。至此，海南专精特新专版入版企业总数达到106家，其中专精特新企业80家。今年以来，海南全省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增长超40%，外汇套保率达31.5%，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在自贸港涉外企业中加速落地。今年夏季，海南外籍康养市场打破冬旺夏淡的传统格局，迎来强劲的反季热潮。1至7月，三亚市中医院及下属疗养院接待外籍人次同比上涨43.42%，医疗收入同比提升17.37%，呈现量效齐升的良好态势。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期间岛内三大机场航班起降5.7万架次，运送旅客870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3.8%。出入境客流持续升温，航班起降3100余架次，累计运送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
1: 以上就是本期朝向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洞见深一度。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基本面貌。
0: 可能是一次定期检修，可能是重新喷涂，也可能是发动机急需维修。一架国外飞机为何远渡重洋，只为一个海南检修工位？
2: 在自贸港进境维修飞机，享受免交保证金，暂时进境维修允许内销，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机场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0: 在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等航空维修企业正在集聚，已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
3: 我关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海关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海关监管服务保障。
0: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飞机停在哪里维修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时间、成本、效率都需抉择。而海南的优势就在以制度集成创新，一揽子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维修飞机免缴保证金，维修航材保税，符合条件的自用设备零关税，海关提供绿色通道，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让单项政策优惠变成系统性的便利。这正是海南制度集成创新的价值，
4: 节约了企业进口关税成本，释放税负红利，直接降低了航司的维修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从宏观角度来讲，降低维修成本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0: 它带来的是时间更短，资金占用更少，10%到15%的综合维修成本节约。于是，一架飞机来了，一个品牌立起来了，更多的飞机纷至沓来。飞机维修之外，飞机拆解等新业务相继开展，海南正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竞争力。
1: 暑期是国内民航运输最繁忙的时段之一，对国内飞机维修业而言是传统的淡季。然而，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场景却截然不同。
5: 这里是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定检机库，您可以把它理解为飞机的 4S 店。您知道吗？飞机维修一般分为是 ACD 三个等级，根据飞机飞行的时间、航里数、飞行循环数、机令来进行一个定期的维护维修。 A 级呢，一般是普通日常的维护，大概飞行每隔几个月的飞机。那么 C 级呢，一般是飞行每隔两年左右的进行的一个深度的全

0: 遍的维修体检。在这儿无论是基础的检查还是深度的高级别的定检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今天啊，在这儿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飞机维修也有淡旺季，现在就是境外飞机维修的定检旺季，所以您在这儿可以看到停满了来自境外的飞机。你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就是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它是专程从欧洲飞抵海南来进行体检，也是来自匈牙利的海南自贸港首单。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在这个机库可以同时维修十架飞机，满负荷运作也是他们现在工作的常态。而且据了解，飞机维修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1: 越来越多的境外飞机来到海南检修，折射出国际市场对海南飞机维修产业能力的认可。在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三号定检机库中，多架来自境内外的飞机正在同时进行维修。这座机库主要承担什么任务？一架飞机在这里要经历哪些检修项目？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0: 这个地方到底具体是做什么的？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大新华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的三号空港定检机库。我们执行的是一个机体大修，一个深度的一个维修。我们能看到，我们现在机库的面积是3.55万平方米，我们可以同时容纳10架飞机同时停场进行一个维修工作。这个机库大新华飞主要执行的是飞机的一个定检维修哦，但是我们这个一站式机的园区还包括了附件的维修、飞机的喷漆，
0: 然后10架飞机可以同时进行维修。
2: 是的。
0: 哦，那这样的天数多吗？
2: 我们的维修计划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也常态就保持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这个我们从去年2025年，我们境外飞机承接了89架，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就是要预计今年会突破100架，因为我们是2022年入驻一站式产业基地的，就截止到2026年的7月底，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3000架次的飞机维修，370架次的飞机喷漆，7.6万件的一个航空零部件的维修，其中涉及超200架次的境外的配漆和维修工作。然后我们覆盖的一些境外客户，已经超过30余家的境外客户，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越南、韩国、泰国，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0: 定检维修都包括哪些项目？
2: 我们的定检维修，我们主要执行的是一个深度级别的定检，像我们平时说的 C 检、D 检，但同时我们正常的一个 A 检，我们也是有能力执行的，因为我们的维修资质比较齐全，国内的 CAC， 像美国的 FA， 欧洲的 EASA， 这些资质我们都有啊，并且我们的维修机型，国内主流的机型330、787窄体机，各方我们都是有能力进行。
0: 我们刚刚才了解到，才知道哈，飞机维修竟然也有淡旺季啊？
2: 是的。那个我们飞机维修企业也是有淡旺季的，因为例如国内现在一个暑运阶段，国内的航司都在保证一个暑运，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阶段，承接一些境外的航司来到我们这儿执行一个维修工作。我们已经累计承接了境内外50多家航司，像韩国、泰国、越南、卡塔尔、约旦等30多家境外航司都是我们的一个老客户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身后这架来自匈牙利的，这就是我们的首单业务。这架飞机来这里执行的是12年检工作，涉及到了动力装置、起落架装置、飞控、航电、客舱等，涉及到900余份工卡，维修周期大概40余天。目前咱们所在的这个定检机库里面有包括匈牙利、泰国、越南的飞机在执行一个定检工作，隔壁还有我们兄弟单位海航斯提斯喷漆机库里面还有我们韩国的飞机在进行一个喷漆的工作。像匈牙利和韩国的客户都是我们自贸港封关之后的新客户。
0: 刚刚我听您介绍说那边还有来自匈牙利的飞机来这里维修，那按理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东南亚的地方离我们这里就是比较近啊，来维修可能它在这个选择上面时间成本和这个地缘的这个关系啊，那么从匈牙利开飞机来这儿修不常见吧？
2: 像匈牙利、韩国都是封关之后我们的首单客户，也是封关之后第一次来我们这里维修，就是因为我们封关之后整个自贸港的这个维修的招牌在境外已经大家耳熟能详了，人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知道了我们这个自贸港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所以有很多境外的企业也有这个分后续合作的一个欲望。越南、

0: 泰国，他们的飞机就是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哦，就因为我们的服务品质各方面能满足客户一个需求，哦，所以他们这个航司它的机队，多数飞机都是来我们这里维修。还有就是像我们前期维修的约旦，约旦最初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喷漆和改装的工作，因为他看我们整体的服务品质不错，他把他的飞机更深度的一个定检，例如整机的翻新。换起落架这些大型工作都已经委托给我们在做了。
1: 这架飞机来海南要做900多项检查，
0: 是的，
1: 就是说这个量属于一架飞机的多还是少的量？
0: 因为这架飞机是一个12年也属于一个深度检了，相对于其他的飞机，这个量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了，相当于一个深度的维修检查。如果普通呢，因为根据我们的维修计划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起落次数来安排的，像普通的 A 检可能只有几十份、100份啊，像多的就上百份，甚至上千份。
1: 当然我们刚刚说了，在服务上面、品质上面有保障，但是更多的像这种飞机的维修业务，尤其是从境外来，是不是还涉及到考虑到一些成本？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对于飞机来讲，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运进来的成本、环节上的便利，这些是不是也是他们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封关运作之后，境外的航司就来我们这维修，只要落地就能享受到我们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的一个24小时的绿色通道，也就是材料的预审、及时审批。因为境外的航司飞到国内，基本都是我们国内时间的凌晨时间。落地之后，我们的维修人员早上上班，飞机就能交到我们手里，为客户的一个停场维修的时间得到一个节约。此外，凭借自贸港最新的一个保税政策，境外的供应商可以通过保税的形式提前将航材放在我们基地的航材超市，使用后再进行一个结算，航材的调配速度显著加快，有效地缩短了我们的维修周期。这一切使得我们综合的维修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2: 我们维修工作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让境外的客户来海南修飞机，省心、省时、省钱。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飞机入境一个免交保障金、航材保税，这些就都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优势啊。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是依托于新海航航空集团这个拥有庞大机队规模平台，所以我们从工程管理到维修技术方面，我们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是有能力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维修品质的。
1: 你们可能会对比其他的这个定检维修地方来讲，会有更具有优势。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维修的成本降低，维修的周期减少，那也是我们一个吸引力嘛，所以客户会更多的客户来选择来到我们这里。就像我们这里为什么叫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就是我们的便利性。因为在我们的园区里，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定检机库，旁边还有我们的兄弟单位海际下的喷漆公司、附件，所以客户的飞机来这里可以一步到位。
3: 要进入航空维修产业链更高技术、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还必须修好飞机最核心的部件，那就是发动机。相比机体维修，发动机的维修技术复杂度更高，试航认证的门槛也更高，对维修能力、试车能力和质量控制的要求更为严格。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访与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同在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的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
1: 这里是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主场区，占地面积30000平方米。从2023年的10月6号承接首台维修业务至今，已经完成了38台飞机发动机维修。客户呢，覆盖了国内以及海外市场。在海南开展飞机发动机维修业务，拥有一项独特的政策优势，就是自用进口设备零关税。根据企业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这项政策已经为企业累计减免了成本约1亿元，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当前的业务数量呢，也在成倍的增长。比如说2024年呢完成了8台，2025年达到了16台，业务的规模实现了成倍增长。眼下企业也在开拓国内以及亚太以及中东等国际客户和市场，向着年修60台、营收30亿元以上的目标稳步迈进，助力海南航空维修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
3: 发动机维修的背后是试航标准、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准入能力的综合比拼。自贸港政策为航空发动机维修带来了哪些红利？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海。

0: 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总裁牛旭强。
1: 牛总，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海口吉奈斯的维修发动机的一个厂区里面了，可以说。
2: 我们的厂房分成主要两部分，咱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主厂房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三号试车台，那个是发动机修完以后要在里面完成试车，试完车没有问题了，我们才会交付给客户。
1: 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奈斯发展的一个情况吗？
2: 新航空海口吉奈斯是由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海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于2021年4月23日注册成功。2022年，机翼技术专家来海口吉奈斯开展 GenX1B 发动机维修实作培训。2023年，公司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维修许可证、美国联邦航空局维修许可证的双证加持。而且在当年首台发动机进场，2024年完成了首台发动机的快修交付，2025年10月份试车台能力建成，今年2026年获得了欧盟航空安全局颁发的 GenX1B 型号发动机维修许可证，含有我们的翻修能力。至此，海口吉奈斯集齐了中国民航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欧盟航空安全局三个权威认证，也成为国内集齐三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企业之一，可以承接国内到国际的复杂维修业务。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完成包含 GE 航空航天、AirCap、新海航、海南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国内知名客户38台 GenX1B 发动机的维修交付，展现出强劲的技术实力与服务能力。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海口吉奈斯尤其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政策，有没有带来一些这个为企业助力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些好？
2: 当前我们经营状态良好，在稳步发展。新海航海口吉奈斯在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深度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在税费减免、通关效率上实现显著突破。一是自用设备零关税，2021年落地筹建以来，累计节省税费约1亿元。第二个是创新了海关监管模式，实现保税维修发动机直通入区，运输时间由1天压缩至40分钟，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海南省、海口市和江东区各级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各类经营难题，全程为企业保驾护航。一方面是江东管理新区统筹推进综合保税区一站式维修基地建设，落实厂房租金发展支持政策，对接海关开辟快速通道、专用通道，优化简化境外发动机进出境流程。二是省工信厅将航空发动机维修产业列为重点培育方向，统筹拨付产业培育扶持基金，助力产业提质扩容。三是海口市科工信局量身定制配套人才扶持举措，即为三大国际试航认证专项取证的支持政策。
1: 其实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往一个爬坡的方向。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吉奈斯有哪些规划，或者尤其是拓展海外企业这块，海外的这些客户方面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工作的？
2: 近期我们取得了欧盟航空安全局的这个维修许可证，这份重磅认证既是行业对公司标准化运维、经济化指控管理的权威认可，更是企业布局国际化的重要里程，为后续深度融入全球航空产业链、承接机翼航空全球维修业务奠定坚实基础。放眼长远发展，公司依托国内独有的 GenX1B 发动机官方授权 MRO 资质，同时集齐三大民航权威认证，叠加海南自贸港通关运作、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独特优势，公司同步推进国内市场深耕和国外国际化布局，对内持续完善宽体发动机本土化维修保障能力，补齐国内大涵道发动机维修产业短板，对外加快拓展海外航空市场，重点开拓韩国、越南、泰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增量市场，同步对接阿联酋、卡塔尔等中东市场，依靠成熟可靠的维修工艺、标准化运维服务，深化全球产业协作，持续拓展国内外业务覆盖面，争取承接更多高附加值发动机维修订单。后续将稳步推进产能爬坡，持续优化维修全流程管理，逐步释放生产车间和试车台产能，朝着项目稳产后年修60台、产值30亿的目标迈进。

0: 融入智易全球维修网络，拓展国内、亚太乃至中东国际客户市场，助力海南维修产业集群发展。在机型拓展方面，在现阶段深耕 GenX-EB 航空发动机的这个维修以及部件维修，后续将完善热端部件高附加值维修能力，后续将依托三大试航认证、自贸港红利，适时研究布局更多主流机型，扩展业务版图。人才培养上，我们将持续深化与 GE 等原厂技术合作，依托维修项目以干代练，搭建内部技术人才成长通道，同时面向海南本地及全国引进航空发动机维修、指控、试测等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打造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发动机大修技术队伍，为公司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公司将以业务落地、夯实产业为根基，海南自贸港航空制造维修产业提质增效赋能，持续助力新海航整体高质量发展。
1: 从定检机库的满负荷运转，到一站式产业基地的产业闭环，再到发动机维修的三证齐全，以及刚刚启动的飞机拆解业务，海南航空维修产业正在以不断提升的技术能力，吸引更多的境内外飞机来到海南自贸港。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海南如何从修好一架飞机进一步修出一条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链。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
2: 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明辨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运动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爹不收钱，
13: 上那就别干了。
14: 相爸，
15: 相爷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晨。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场和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荣耀绽放，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特别，迎来了一组很特殊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心目当中却怀揣同样的一份热爱，那就是酷爱唱歌的追梦人。好了，接下来闲话少叙，马上迎来的是今天的第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无锡的何中海先生，欢迎何老师。何老师你好，
1: 雅琪老师你好，
0: 欢迎来到荣耀绽放，
1: 你好，
0: 请坐。
1: 好，
0: 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无锡，我名叫何中海。
0: 嗯，
1: 我喜欢音乐。
0: 对，那您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原来从事民政行业。
0: 哦，
1: 民政系统。对，
0: 这也算个跨界。
1: 对，2008年自己生病
0: 啊，
1: 以后这个肺不动了，手术以后啊，就是主治医生叫我唱歌，就练练肺活量。
0: 嗯，
1: 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开始唱歌，喜欢这个音乐。
0: 哦，
1: 就是从那里开始，我这个身体恢复得很好，就是我练始终喜欢音乐了。
0: 嗯，怎么练肺活量呢？
1: 就是唱歌练气息啊。
0: 啊，您能教教我吗？指导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1: 我具体的也说不起来，我跟乔老师学习了很多东西。
0: 你能透露一下？
1: 就是气息啊，发声呀。
0: 嗯。
1: 就是还有就舞台的表演。
0: 嗯，
1: 后来经过荣耀绽放这个栏目，又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嗯，
1: 就喜欢了这个舞台。
0: 今天是荣耀绽放的舞台，你也要精彩的绽放一下。
1: 是的，
0: 给我们观众带来什么样好听的作品？
1: 江南民族是无锡。
0: 哎，都跟您的家乡有关。
1: 主要是宣传我们家乡无锡的歌。
0: 嗯，那用一句话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的家乡。
1: 美。
0: 就一个字儿，美。
1: 对，
0: 在歌声当中可能会更美。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您，好不好？
1: 好的，
0: 欣赏一下江苏的美。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就是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欢迎来自咱们北京的王来银先生，欢迎。
1: 欢迎。哎，你好，肖老师。
0: 你好。来，落座。刚才听到我们何先生的演唱了吧？
1: 听到了。
0: 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跟您的这种风格一样吗？
1: 之前吧没有听过，就是江南这那个民歌呀、啊。后来听的那个，何老师一唱特别好听。
0: 对。哎，
1: 心中有些好想学学那种那个感受。
0: 感受到了。
1: 对。
0: 江苏无锡的无限美好风光。
1: 对，没错。
0: 对，您是北京人吗？
1: 我不是，我是河南周口的。
0: 哦，但是现在生活在北京。
1: 现在我在北京那个从事装修行业，差不多得20个年头了吧。
0: 哦。就是来自不同的职业，但是我们说到了他们都是酷爱音乐的追梦人。好，那两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其实吧，通过就是7月3号就是那一次荣耀绽放
0: 啊。
1: 我都是在那个一个群里边看到那个何老师。
2: 是的。
1: 正好今天我来到这，他又迎接我。
0: 哦，
1: 所以说就更加认识到。
2: 是，对，
0: 对，也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因为音乐而结缘，
1: 对，
0: 就高山流水觅知音哈。那未来呢，两位有没有一个比较具象的规划，包括歌唱的一些安排呢？能分享一下吗？
1: 何大哥先说。
3: 我的初衷就是始终还要盯住乔老师不放。
0: 哎呦，
3: 要追着
0: 盯住他不放，
3: 盯住他不放，要跟他学他的筋。
1: 我个人想啊，将来就是在这个唱歌这个方面
0: 啊，
1: 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之后，业余时间还要就是那个向老师学习，这是最根本的。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来自山东济南的帅小伙魏峰，欢迎。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下一位。先跟我们荣耀绽放的观众问候一下。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主持人，大家现在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我叫魏峰，平时呢是在企业里做一个技术啊，我们是生产润滑油的啊。谢谢大家。哎呦，
0: 小魏你好。
1: 你好。
0: 你也挺跨界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做的是润滑油的工作，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对吧？你是咋喜欢唱歌的呢？
1: 这是从小时候吧，就经常听这种歌曲，然后因为特别喜欢嘛，所以说就一直在唱。唱歌呢能使我非常的就是开心，非常能放松。等放松好了心情以后呢，就是更能以更饱满的这个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0: 对，其实就是很忙，唱唱歌能够缓解你的一些压力，解压是吧？很治愈。那唱歌对于你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发展企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
1: 通过咱们荣耀绽放这个舞台，我也是多次登上了。然后让当地的一些朋友，还有让更多的朋友能认识我，能了解我。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声歌唱了。想把什么样的歌送给我们的观众？
1: 把一首由乔军老师演唱的《爸爸妈妈》把这首歌曲献给大家，因为百善孝为先嘛，希望大家都能听爸爸妈妈的话。
0: 我们也借这样的一首歌，把我们的美好祝福送给全天下的长辈们，祝他们永远幸福、安康、长寿。谢谢，
1: 谢谢。

0: 风响起航，让你星光闪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在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我们会迎来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年仅14岁，但是却登上2次央视的舞台，并且在声乐还有竹笛的全国比赛当中屡获金奖。他是名副其实的少年艺术家。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刘琪琪。
1: 抱一下，哇！
2: 雅琪姐姐好，
0: 你好你好，漂亮的小公主，欢迎一下刘琪琪，好漂亮啊、
2: 哦！谢谢。
0: 先跟我们荣耀绽放喜欢你的各位观众问候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琪琪，我今年14岁了，我现在是一名中学生。
0: 啊，太了不起了，学习好，歌唱的也好，是吧？我觉得你很棒，获了那么多的奖。
2: 谢谢。
0: 刚才介绍过，既可以放声歌唱，又可以直笛吹奏，而且打磨得相当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从小受我妈妈的影响，因为我妈妈是声乐老师，我经常待在她的身边听她上课。哦，这对我来说影响挺深的，也熏陶了我的音乐感觉。另外呢，我还有一位特别优秀的竹笛老师刘中江老师，他对我的要求很高，所以让我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追求着更高的境界。
0: 他耳濡目染，对不
2: 对，
0: 受到妈妈的影响，但是呢也碰到了特别好的老师。
2: 对，
0: 那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未来的梦想是像妈妈一样吧，我想当一位歌唱家。
0: 哇，太了不起了，一定梦想成真。好了，宝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声歌唱了，告诉我今天带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好好的推荐一下。
2: 是一首海南风格的黎族歌曲《黎家新花开》。
0: 为什么有这样的歌曲呢？要推荐给各位。
2: 我想要大家的生活都像这首歌一样，像花一样美丽的开放。哇！Thank you.

0: 你说了，妈妈对你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今天妈妈有没有来到现场？
1: 来了。
0: 那这样我们赶快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琪琪的妈妈。哇，您好您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先跟我们观众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刘琪琪的妈妈。我呢是一名声乐教育工作者。然后今天有幸来到这个荣耀绽放的舞台，心里特别的激动。
0: 哎呦，琪琪妈妈真好，你看你也是桃李满天下，但是看孩子演唱的时候心情格外的不一样。
2: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表现出的这个音乐天赋就是还是很强。比如他在这个钢琴，他第一次见了钢琴的时候，他就坐到钢琴上，他也不会弹，他就能够就装模作样的，他说就像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小钢琴家一样那种。
0: 对，我想问一下，妈妈对你严不严厉呀？妈妈也是老师。
1: 也算严厉吧。毕竟
0: 对你有要求对吧？
1: 对，
0: 听出来了。对，严厉的方面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他在教学方面对我很严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温柔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呢，她经常把声乐的技巧和竹笛的演奏方法给融会贯通起来，然后呢去这样让我练习。我觉得这样学习的话挺有意思的，而且效率也很高。
0: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你同龄人也在收看我们这期的荣耀绽放，你的个人作品展示有没有一些小秘诀透露给他们？
1: 我觉得如果是学习文化课上的秘诀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走神
0: 啊。
1: 然后呢，在学校的话呢，基本上就要把作业做好。如果回家的话没有别的事情的话呢，可以学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这样的话呢，把时间抓得紧一点吧。
0: 在学校抓紧所有的时间，好好学习，专注，对吧？
1: 对。
0: 那唱歌、竹笛这些爱好呢，
1: 都是留在家里的时间。
0: 了解，就分配好所有的时间，是吧？好了，那宝贝马上就要登台演出了，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给他加加油打打气？
2: 宝贝，妈妈希望你超常发挥，加油。
1: 谢谢妈妈。
0: 拥抱一下好不好？见证母爱的伟大。谢谢。接下来我们把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唱什么宝贝？
1: 唱江畔独步寻花。

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让我们掌声欢迎琪琪给我们带来笛子独奏《卖菜》。

节目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呢韵味十足，深情大气，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但今天我们会有不同的版本，欢迎我们的琪琪带来金歌版《我爱你中国》。

下来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情。说到苗族呢，我们都知道那里的风景美，歌声也甜。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小嘉宾，给我们带来苗歌啊，唱起苗歌啊，捏捏，欢迎。

谢琪琪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春风拂面，景色宜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欢迎我们的少年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是经典曲目《春到湘江》，一起来欣赏。

0: 次把掌声送给琪琪小朋友，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当然，如果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喜欢我们的舞台，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怀揣音乐梦想的朋友们都能前程似锦，在属于您的世界里永远闪闪发光。还是那句口号，荣耀绽放，梦想起航，愿你永远星光闪耀。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7: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7: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7: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喝的是。

0: 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1: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公司。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就力不从心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动了监听器。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凤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两边要对称啊。
1: 张厅长，陈元昭学官复原职，普聪特来道喜啊。
2: 副校长欢迎啊。
1: 你这是啊？
2: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1: 张厅长还信这个？
2: 解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
0: 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3: 是，
4: 走。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
1: 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0: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
1: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0: 什么意思？
1: 他要背叛京山？
0: 不可能啊！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
1: 红颜祸水啊！
0: 红颜祸水。

0: 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 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正在调查，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1: 你放心吧，张连长。
0: 哦，听说啊，王胜相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
1: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笑>那倒是，那倒是啊。张旅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0: 哦，什么事儿？

好，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

0: 还是没有躲过去，杨戬。我想知道，在青山，中文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仆从把夏恩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处长，
1: 怎么可能？仆从和夏恩怎么？过来。谭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
2: 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1: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2: 顾盼的主意？来，再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仆从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2: 仆从审讯你干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2: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
1: 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呐！仆从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
0: 什么东西？
1: 没有看清楚，但是仆从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
1: 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2: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谦会知道一些。
0: 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我曾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老谭，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是啊。去哪儿？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 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安静？什么意思？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古兰，
1: 我说的这些，郑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数。
2: 那黑匣子呢？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0: 是谁？
2: 我怀疑是蜂巢。
0: 蜂巢？蜂巢为什么要杀仲文？ 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蜂巢。
2: 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 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盼盼，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盼盼，
0: 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
3: 蜂巢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
0: 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文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
3: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怀疑又怎样？
0: 大不了和他拼了，
4: 为仲文报仇。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不是仆从干的，
3: 我不确定。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
4: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3: 那我先走了。
2: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田乔杰回来了。田乔杰是谁？
0: 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2: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
0: 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
2: 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
0: 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
2: 挚友变成敌人。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好吃。

0: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
1: 谢谢。
0: 那你慢慢吃。

0: 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香烟了，来了，别的饭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啊你？
2: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

0: 看到吗？怎么样？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1: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茶。

0: 谢谢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0: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1: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超姐，我真的没有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1: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昨天我就知道他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
0: 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你说什么啊，乔姐？哎，没什么。哦，对了，
0: 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了。我是说。
2: 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 偷我东西，啊！叫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歹徒，我可送你去警察局。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没关系。对不住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清明。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

0: 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0: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0: 你确认吗？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嗯。
2: 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3: 他娘的，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
0: 去去去去去！
3: 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4: 大概下午两点钟，三点钟左右退的房。
3: 就他自己？
4: 是的。
3: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
4: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0: 黄更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0: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0: 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5: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0: 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5: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1: 好。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

0: 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1: 嗯
3: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1: 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2: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2: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
1: 嗯，
4: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1: 嗯，
4: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1: 嗯，
4: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1: 嗯，
4: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1: 哦，
4: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这眼看

0: 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

0: 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好。
2: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2: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2: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2: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4: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3: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4: 他人家是表兄妹。
5: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力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6: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5: 此处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6: 我恋谁了？

0: 我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跟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
1: 满满意我，
0: 好啊！你，对，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呢？
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1: 信不信？信谁？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啊，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 我不该说这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你呢？你说我是理，你在污蔑我呀？啊！
2: 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么个混蛋来，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逼呀！哎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 这个心里呀，唯一的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炳坤，你，哎呀，家里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 炳坤呐，爹在这老脸，给我这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想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不认打我妈吗？干啥呢？这孩子，你打他干啥？
3: 爸爸，妈，你，
0: 那是我爸。
3: 爸，孩子不认识你。
0: 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得多好啊！从那儿爷爷没事儿，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你听话。娟儿，
4: 嗯，
0: 待会儿，爸，我其实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我就想，你就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只有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爸。

平贵啊，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 被这个将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0: 该。哎呀，娟儿啊！
1: 哎，爸。
0: 你看这个病坤呢，这是我们家呀。

0: 贾舅母，哎，炒鸡蛋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
0: 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住多久了？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四人一屋。
3: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3: 好。
4: 娟儿，
3: 哎，
4: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3: 哦，我把肉先化着。
4: 嗯，这费电吗？到冬天就关了，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5: 这么想着，这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吗？
3: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4: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3: 吃饭吧。
4: 嗯。
6: 哎，小爸，哎呀，你回来了！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咋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4: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婆子，我们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6: 昨晚上回来的。
4: 嗯，
7: 爸昨晚就回来了。
6: 嗯，
7: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越到眼前的事儿。
6: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7: 好不？
6: 再也不走了。不走了，那我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要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一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
2: 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好，
1: 好在哪儿？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笑>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心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 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边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教。

0: 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
1: 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4: 赶紧睡吧，
2: 我做做试试。
3: 嗯。
2: 哎呀妈呀！哎呀，挺结实的。
3: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八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
4: 嗯。
3: 嗯，娟儿。
4: 哎。
3: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两天。
4: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2: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洗完了以后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5: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2: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时候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3: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
2: 哎，不是，
3: 睡吧。
2: 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3: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2: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3: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帮他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
0: 会沤坏的。不是，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
2: 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已经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0: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0: 算了，肉香虽俗啊，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3: 叫早点睡，
0: 你看看
3: 早点睡，
0: 这是看完电视。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4: 这哪叫懒呢？
3: 有理没的。
0: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
1: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自愧不如。
1: 你吃饺子。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把我出出主意？
1: 你说。
0: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是不是很难取舍？
1: 嗯。
0: 我一开始想的，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
2: 三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都是你的，你小心点儿。
3: 陆总好。
4: 嗯。
2: 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另外，上周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4: 郝杰了。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 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吧？
5: 老总，电话。
4: 我是开会呢。
5: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4: 叫什么？
5: 周秉义。
4: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哎，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好，嗯。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1: 嗯。
3: 跳真好啊！
4: 你也是。
3: 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5: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3: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5: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
4: 太想了，想约你
3: 啊。姚总，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让一下。哎，里边请。哎，这哎，里边。
5: 哎，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3: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5: 哎，
6: 来来来，再来一杯。
4: 不行，我这
5: 小赵没见过吧？
3: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5: 哎，江辽没有吗？
7: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8: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7: 各有各的味道。
8: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的，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7: 深圳的活力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8: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佳怡，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明白。
1: 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0: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
3: 冬梅回来了。
1: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
1: 啊
0: 那佳怡，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1: 好好好，
3: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我的身体没问题，
4: 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
0: 是国家的了。
1: 替我
0: 问你爸爸妈妈好。
3: 好嘞，谢谢佳怡，我先走了。
1: 好，送送。
0: 哎，
1: 好，
3: 谢谢程主任。
1: 好。
5: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6: 好几年了，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5: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不，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嗯，跳舞去啊！
7: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5: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啊，Lucy。
7: 哎，姚总
5: 啊，Lucy，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7: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5: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7: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吧？
5: 走，不用，真的不用了。
7: 姚总，
5: 看看，
7: 实干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叫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2: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2: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2: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2: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好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2: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好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好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好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2: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4: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3: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4: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3: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4: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3: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5: 实话实说。
4: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3: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6: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3: 40岁不年轻了。
4: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3: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4: 是，年富力强。
3: 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好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得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4: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3: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4: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3: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我明白了。
3: 嗯，
4: 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3: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他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干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就蘸韭菜，我来请，我请。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哇，
5: 哦，行，那我把鸡蛋打了。
4: 行。

0: 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1: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九龙。
0: 哎，嫂子。
2: 姐夫，姐。哎，
3: 九龙啊，哎，来了。哎呀，
4: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浩成啊，
5: 妈，
0: 来来来，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进去忙啊？
1: 爸，
0: 哎，爷爷，
1: 妈，
0: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去去。
6: 爸呢？
7: 屋里面。
6: 啊。
7: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1: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1: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1: 哦，我忘了。
8: 姑，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木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嗯，
0: 没事儿。
1: 桑桑，咱们玩去，去玩。

0: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1: 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

0: 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
1: 哎呀，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
1: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际。
2: 此乃洪荒世界，
3: 古传说了，
2: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3: 竟然是全新剧情。
4: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5: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6: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7: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8: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听听，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8: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真冷啊。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
2: 哎，我也忘了，
1: 我叫张春瑶，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俩造的，好嘞。
1: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看你能不能顶过我呢？哎。
0: 哎，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四个蹄子一下一下的，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嘛，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你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
1: 慢一点哦。
2: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将24个小时

0: 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他打打毛啊，给他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他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1: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2: 个。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咋的？
2: 哎呀妈呀！心都滴血。
3: 咋滴的？
2: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
4: 一年的举杯就干了，
1: 举杯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吧。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哎呀！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我叫欧北勇，土生土长在桂林村的。我们这个村的是整个岭南地区茶鼻祖，也就是发源地。我祖辈就是种茶叶，种茶有1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这个生态保护很好，种出的茶叶跟其他的比例都是各色的品质。我一生爱茶，有种特殊的钟情了。我高中毕业就回到村上做村干部了，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茶叶是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原来种是比较粗放，产量很低，家人一年才是10多20斤，但种茶收益不大。我就考虑的根据我们村的实际情况呢，就决定带动农夫把这个茶叶做强做大。我出来做小的农夫还不够相信，又刚刚小小出来，他因为是没有经验，出来很多人反对，他说你这个地方能够种好茶，你又没有种过茶，就下决心去买些种有关种茶的书籍啊，进行初学。后来我选进那个新品种，还利用那个山坑的丢放地种，比较适应种这个新品种，价钱可以卖低一点，种的价值还是比原来高出很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产量就上去了，质量就提高了，价钱又卖高了，所以他就后面跟出我的做了。
1: 现在我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还是那个人工啊，什么都不用担心，就是要养师傅一条龙都会帮我们解决。
0: 后来所以我又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合作社，更加从合作社带加基地加农户，这样去发展茶叶。所以说的茶叶原来是全手工的，又比较辛苦，采多了又加工不了，后来就引进一些机械，推推人工，推推手工，这样就比原来提高很多。
2: 我就播茶杯给你啊。
0: 好，不等等，你把砖头落啊。所以我茶叶的根据农户情况。他初级有温度，价钱高，他初级可以买，你买不了你再找我。现在就做了个啥，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的就几百斤上千斤的大户都有了。像我们这把年纪上了岁数，有些人因为对茶叶一生爱茶，又想继续做下去。做茶要做好茶，也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很希望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茶叶做好。

0: 猫能带给我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我觉得这猫真的很美，它的颜值啊，跟女性一样的，不同的猫它都有自己的特色。我现在是在上海一个等待拆迁的一个弄堂里面，这个地方呢猫比较多嘛，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惊呆了，像一个猫之城一样，很多森严出来的新房子嘛，然后猫就在上面跳来跳去。我觉得这个猫啊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弄堂的感觉。饱了饱了饱了。我是2002年是来上海的，上了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上海做那个视觉设计师，然后打酱油似的做了5年的前端工程师。后来因为拍猫这个事情嘛，设计啊编写代码就完全没有这种动力的，反而就是在拍猫如何去找猫然后学习猫的知识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与其这样我就干脆辞职，然后就专心做这个事情。每次哈，我要发现一只猫特别神奇，或者说我抓住了那个什么镜头的话，我就特别开心。这种开心会让你身心特别愉悦，忘记疲劳。
1: 暗中观察，
0: 这里应该有猫的呀。开始的话也是拍摄时间比较短了，走的地方也比较少。之前有一家店我路过大概无数次了吧，但是直到前一天我才发现他们家原来养了2只猫。
1: 对，小哥特别好看，
0: 就是你去不同的时间段去踩点可以发现，还有就是你大胆一点。我现在基本上去一个水果店或者一个杂货店，我首先会问老板你家有没有猫。
1: 猫猫在了，放哪里去了？哎，他家有个小橘猫的，好可爱。
0: 我原来挺内向的，我现在性格也慢慢开朗，胆子也是比较大一些了。因为你去外面找猫对吧，肯定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一旦遇到有猫和人在一起的话，我会想都不想然后直接就冲上去问我能不能拍下这个猫，就是这种有一种这种看到猫就好像一定要去拍的那种感觉。拍猫拍了5年了嘛，大概有30000多张，因为当时拍猫的过程我就不断的去踩点拓展新的拍猫领域嘛，在自己脑海中去做一些猫地图。觉得猫

0: 我就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把猫当成你的闺蜜去拍，你就知道你怎么去拍好了。我现在也有一个百猫计划，就是想拍100张就比较有特点的猫猫。比如说我最近拍了一张异瞳，什么叫异瞳？有两只眼睛不一样的。我最近发现一只特别神奇的猫，一只狸花猫。在我们的印象中，狸花猫的颜色无非就是黄色或者是绿色嘛。我最近看到一只天蓝色的，哦，我就觉得心醉了。它在那个广州嘛，我要去那个地方拍它。取这个喵不停，其实就是有两层意思嘛。第一个就是鼓励自己一直不停地拍下去，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爱猫的人最后都能相遇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中国东北边境的重要门户。小兴安岭和黑龙江构成了天然屏障，与俄罗斯毗邻相望，高大粗陋的密林深深扎根在道路两边。我小心翼翼，但又忍不住对目的地充满了好奇。几百年来，鄂伦春族与马为伴，游弋在这片茫茫林海。此行我将加入他们的马队，踏雪前行，寻获这片给予了他们民族生命的森林，听他们给我讲述融在鄂伦春血脉中不变的传承与坚守。
1: 今天其实拜访的是这个鄂伦春族的马队，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我对马骑马并不是太熟，然后还是挺想去感受一下，因为尤其是在这种深山雪林里，如果骑马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挺有乐趣的。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走。
1: 刚才他们都在家的啊，都在家的，
0: 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
3: 好，今晚冷啊。

0: 哇，他前面马队啊，这么隆重啊！你好，你好。那我们就慢慢还跟着他们走，现在还是非常震撼的。我有点担心我骑马，比较对，比我想象的要高又大。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
1: 陈老师，我们以水代酒，敬您一杯下马酒。
0: 好，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0: 您好，葛老师。
1: 哟，跟着马上我家。
0: 好嘞，好嘞。现在我们就进入了新生乡，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房子也很有特色哈，上面都有这个，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交叉了点那个，就是搓箩子。这个乡要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干净，而且呢，要很新，感觉打理的非常好。葛老师到了是吧？哦，这是你家，那我把车停这。谢谢葛老师，谢谢谢谢。来，您请。来。好，
1: 您请您请。
0: 好，好，那我请。好。
1: 说歇会儿，这是我们的队员，这都是。
0: 这是马队，
1: 谢谢马队队员。啊、哦，这会儿咱俩准备准备，暖和暖和，一会儿就准备进山。
0: 好，你们平常进山就很冷是吧？
1: 对对对，一会儿你得换暖和点儿。啊、哦，这是衣服暖
0: 和。啊，这是一会儿进山穿的是吧？
1: 就是那个完了，戴那个帽子。
0: 好，
1: 省着冻。
2: 从来没有想过会在马路中间碰到一支整整齐齐的马队，这样的相遇感觉特别的梦幻，就是一种可能每个男生都幻想过纵马驰骋边疆守护家园的梦。但在新生乡这个特定的地点和这些特别的人在一起，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3: 现在以后的艺人没有了，还没人会做了呢。
4: 现在会做梦的都七八十岁了，八十岁了。
3: 国家这个一级传承人。岁数小的就不太会做这个帽子了。哦，
1: 齐老师，咱们把中医兵准备上山吧。
0: 好，没问题。
1: 赶紧准备，
0: 走。
1: 先穿一撇是穿一。
0: 好。哇塞！
1: 瞅着一精神。哎呀，
0: 这个帽子可火了，
1: 这
0: 个。
1: 这帽子戴。
0: 对。
1: 一个小帽整一头，哎。
4: 我说戴你
0: 呗。走，出发。
1: 走，出发。
0: 骑马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行吗？
1: 你也可以，
0: 我可以啊。
1: 对，我老师，你可以骑这个。
0: 好，
1: 没得马你扶住。
0: 好。嗨，嗨，嗨。好嘞，走。
1: 你可以，
0: 好。啊。当时这个马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跟家人一样啊？
1: 对，我们有时候。自己出山，自己就回来了。
0: 哦，自己不，他不是养在家里的是吗？
1: 山上散放的，山养。
0: 就是山养，那你知道哪匹马跟哪匹马吗？
1: 知道，自己马都认识。
0: 哦，他一叫就回来是吗？
1: 对对对。从小时候就是，我们这也是属于马背民族嘛。
0: 啊。
1: 从小就骑马。
0: 就从小就骑马。
1: 离不开马。
0: 那咱们这个马队多少年了呀？
1: 咱这建成就有，一直有到现在有七十年了。
0: 七十年了是吗？
1: 建成以后就是。开春，
0: 开春，
1: 对，防火期三月十五号，
0: 哦，三月十五号，
1: 哦，那是防火期，哦，一次就是半个来月吧，十五天左右。
0: 咱们就是守护着这个树林，
1: 对对对。
0: 冬天它也会怕，有火吗？
1: 冬天没有，
0: 冬天没有。
1: 我们就是巡山，就是怕有什么偷猎的、偷采伐的，
0: 哦，
1: 就看看这个。
0: 怕偷猎的，
1: 对，偷猎还有偷采伐的。
0: 往这边是吗？哦，葛老师，
1: 哎，
0: 前面就是咱们那个林子了，是不是？
1: 是，
0: 好，
1: 过河就是了。
0: 好。这马耐力很好吗？
1: 耐力好，还有过沟，它从来不炫。
0: 哦。
1: 它知道什么地方能过，你要是炫地方，它轻易不过。
0: 哦。
1: 如果你要是掉马了，它不会跑，就等你。
0: 哦。
1: 它不伤人。有的马知道过沟，以前我有那个白点儿，那个过沟时候鼻子插水里，慢慢完了再过，看它炫不炫。
0: 哦，他这叫老马识途，他就会认识回家路。
1: 对对。
0: 哦，
1: 你再伸手不见五指，你不用管他，你搁山上，他知道回家，对，你不用管他，你就啥也看不着，就伸手不见五指，你就让他自己走。
0: 哦，
1: 完了自己给你领到自己家，
0: 太好了。
1: 你是第一次骑马吗？
0: 对。
1: 啊，还行。对，你磕磕得快走了。
0: 下，
1: 对。下。
2: 队的人告诉我，以前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没有卫星，交通不便，马队反而能更高效的巡护，更能够及时的发现险情，然后去前往救援救火。那么我作为一个城市长大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坚守边境森林的70年里，交通工具仅仅是一匹匹马和自己的双脚。
1: 你还行，第一次骑马可以啊，兄弟，贼过瘾。你并排走，你不好走。慢点，这个雪山。
0: 以前你们，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打猎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打猎那个心情吗？
1: 那心情挺激动，
0: 激动吗？
1: 这岁数小嘛。
0: 啊，
1: 头一次打头一个猎物。
0: 您第一次打的是什么呀？
1: 狍子。
0: 狍子。
1: 对。打的第一个狍子。完了，所有的村子人，就是我们那些老户，每家都分一块，
0: 每分下一块啊。
1: 对，
0: 这算您的战利品，对吧？
1: 对，第一个。
0: 啊，
1: 自己家就留一小块，剩下全分掉。
0: 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吗？
1: 对。
0: 哦，
1: 你看，
0: 刚才这就是狍子是吧？
1: 对，这就是这两天走的印儿。
0: 哦，这是狍子印儿。
1: 对。
0: 哦，它的脚印很大呀。
1: 这两印差不多，你看这个就是。
0: 是一个这种对羊皮这种感觉。
1: 对，屯那边哪都是狍子印儿。就能经常能看的。这是那啥
0: 啊，
1: 狐狸。对，现在那个狍子猪，猪可能是算是不是三有动物动了吧？狍子啥的，
0: 狍子现在都也都算保护动物。
1: 对，狍子保护动物，像什么狍子？
0: 那你以前打猎它们，到现在就保护它们，就是心里会有各个变化，比如说会看到哎它，比如说有什么陷阱啊，或者是和什么？
1: 对，以前是打猎，这几年就是碰着那东西我都给它起掉的，那个什么下的套子了，下的夹子啥的，我们都拿走了。
0: 但其实就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1: 对，
0: 以前就是专门下找逮它，现在就是看到了，可能有人捕猎或偷猎，您就把它给取下来。
1: 对对对，
0: 不打猎习惯吗？
1: 对，刚开始是一点不习惯。
0: 嗯，
1: 完了这两年也是慢慢也算是行了。
0: 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您这也算是一种这个民族的一个传承，真的是不容易。
1: 确实，
0: 做出了伟大的改变，
1: 保护生态平衡嘛。好，你可以这么跟着我走。
0: 好，
1: 哎呦，哎，哎呦，
0: 何老师，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
1: 哎，咱就在前面还有棺材哦。
0: 可以，好。
1: 容易起火。
0: 好。
1: 哎，把马就拴着吧。
0: 啊，就在这儿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嘿，
1: 哎，还行，慢点。哎，来，先整点细的吧，做引台，发点化学来，先引刀子，完了再搞秃子就没事了。
3: 哎，抬一会儿吧。
1: 哎，这就来温度了吧？
0: 是。以前山里都这么苦吗？
1: 对，正常事儿的。
0: 正常事儿啊。
1: 对。
0: 嗯。
1: 那时候没有房子，就是住的山地儿，
0: 就是现在这样。
1: 对，
0: 嗯，
1: 把雪铺了铺了，行李一铺就这么睡觉，
0: 就睡在这
1: 儿。对，
0: 然后那不冷吗？
1: 我那有那个，他那是冷是冷，是遭罪。我们那个抛皮绳还比较暖和些。
0: 哦，但是应该看着晚上的星星还是很漂亮的吧？
1: 对对对，瞅着北斗星。
0: 瞅着北斗星。
1: 对，
0: 哎呦。就是咱们现对这个火还是很敬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离不开的，又取暖，咱又生火做饭，
0: 嗯，
1: 都离不开的。
0: 但是又在这个林子里取火，还是更要谨慎的，对吧？
1: 对对对，冬天可以，你要是春秋，
0: 嗯，
1: 一定要注意。 那是防护漆，不能随便生火。
0: 有没有比如说看到过一些什么火的隐患什么的吗？
1: 也有，有的是烟头冒烟，
0: 烟头冒烟，
1: 对，直接往冒火。完了，
0: 所以你过去赶快弄，
1: 对，赶快把它堵死。万一跑火呢？
0: 您见过山火吗？
1: 有，那时候我有十多岁吧。
0: 十多岁，
1: 就咱们西面着把大火。那火过来就是地震火，就像火车头一样。从那赤壁河，咱那河不是挺宽吗？从这岸直接着到那岸，就是连风带火直接过去。那几十米的河就是
0: 几十米的河直
1: 接就卷过去了。那是我就十多岁那时候看过。
0: 然后开始扑救。
1: 扑救的，那时候咱的装备也不好。那时候我才十多岁，多少年前了。
0: 所以就是防比救更重要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一旦着成那样就很难了，是吧？
1: 对，反正最近这年管的严，也不怎么着火了。像我们巡山的，走哪都是告诉他们注意防火。
0: 就是你们平常要巡山的话，第一个是自己会很小心这火，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如果看见了，就会告诉他们，
1: 对对对，
0: 要小心
1: 火，
0: 是吧？
1: 你防出去，问题着了，你再救就不好救了。
0: 当时您儿子现在有直接马队班吗？
1: 没有没有。
0: 他现在在做什么？
1: 在森林扑火队。
0: 在森林扑火队。
1: 对，滨南林场。
0: 滨南林场。
1: 对对对。
0: 他虽然没有这个接咱们马队班，但实际上也是做的跟现在咱们的一个性质一样的工作，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在防火。
1: 也是防火。
0: 那您是不是也应该很骄傲的为他？
1: 当然了。
0: 您担心他安全吗？
1: 那当然了。就是现在就是打火。你第一个你得冲上去，
0: 要如果真是着火，他必须第一个冲上去，
1: 对对
0: 对吧？
1: 他们是专业的嘛，
0: 所以您作为他这个父亲，或者是更要去一起保护这个，
1: 那对对对，千万不让他起火，
0: 千万不要起火，
1: 对对对。哎呀，你这个正向，拿下来不行吗？都热了。
5: 平安岭这片森林啊，是鄂伦春的故土啊。有时候回到林子啊，才真正感觉自在。我们鄂伦春族啊，是中国五十多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为祖国出一份力啊，守护这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使命传承。
1: 这烤了，
0: 是老热了。有点烤脸了。
6: 火烤取暖，风吹背后寒。
0: 风那火烤，
1: 脸是热的，
0: 胸前暖。
6: 风吹背后寒。
0: 风吹背后寒
1: 啊！因为天气冷嘛。
0: 天气冷。
1: 对。正好拿过来了，一会儿咱吃不完的饼都放那里。饼和肠都放一起。对，好的。花皮做的。花皮就是刚才看那个花束，扒完皮自己做的。这一放，
0: 这也吃不完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在这里。
1: 就放这里可以了。
0: 做这个，应该也是很难的吧？也很好看。
1: 这是我们那个鄂伦春的非物质文化的是记忆。专门手工制作的，就是。
0: 非物质文化的记忆，
1: 对对对。

0: 晚上我可以领你去到那看看。
1: 好嘞，
0: 他那这里东西不少，
1: 不少是吧？
0: 对对对，
1: 他专门有做的这个。
0: 对对，专门做的。
1: 哦，哎呦，
0: 起来吧，咱们准备回家吧。哎呦，哎呀，起来，慢点。
1: 一二，先登上。一二，兜兜一二，走。哎，好嘞，谢谢。
0: 来，你先走。
1: 嘿。
0: 来，
1: 葛老师您先走。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来，豆豆，回家了。
2: 现在肯定对，现在不肯定对，看他这说。
0: 哎呀，这有好套的，你把它取了吧。
1: 葛老师，这是什么呀？
0: 有跑套的呗，这可能谁盗猎的给他下的跑套的，
1: 哦，
0: 把它取下来吧，等于你来下去取吧。
1: 这个是什么套啊？这个
0: 专门套袍子的吗？
1: 套袍子是吧？
0: 对。
1: 哦，
0: 你看这下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1: 那下这套的肯定就是盗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您平常要是如果咱们马队巡山，经常会看见要是有套子的话就给卸掉是吧？
0: 对，什么套子啥的我们都给取掉的。
1: 哦，
2: 一个不留。
0: 要不你是不注意，就把袍子给撸上了。
1: 好，
0: 慢点儿。
2: 哎呀，
0: 好，走了，往前走吧。我们跟上啊，慢点儿。
1: 好嘞，哎，走，走了。
3: 今年是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下山定居70周年。这支马队也有70年守边护林的光荣历史。
1: 其实远超过我想象的一个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我们叫比较原始的生活，他们就是吃住在这个森林里面。那尤其当我骑到马背上，然后跟他们在树林里这个巡逻的时候，他们会讲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分享，那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靠这个森林去生活，那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我觉得这本身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原始的本能事情，它本来是个猎人，而这样的一个经验反而到现在变成了一种保护的屏障，就是需要慢慢的这个转变变成了守护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0: 那还晚上我给你到那个化妆品工厂看看去。
1: 好嘞，
0: 那边那化妆品活做得不错。吃点饭到了。
1: 好，
0: 他家就在这儿。
1: 好，这里是吧？
0: 对，哎，这家就是。
1: 好，
4: 你想走的话，对，完了再过来。
0: 张老师，
4: 我
0: 跟你领个朋友过来。
4: 好，欢迎。
1: 哦，你好，你好。
0: 张老师，这是我们鄂伦春族非传承人张老师张玉霞。
1: 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
0: 这是奥运冠军田一鸣老师。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坐坐坐。小强，你们唠着吧，我得回家喂马去了。
1: 好嘞，好嘞，
0: 再见，
1: 谢谢张老师。这个您是？就是做了多少年了？
4: 这个做了20多年了。
1: 您做20多年了？
4: 对对对对。
1: 好，
4: 因为那个时候家家妇女都会做这个，
1: 就是以前都会做这个。
4: 对，都会做。
1: 嗯，
4: 就是我是从小看着妈妈和姥姥做这个长大的。
1: 啊，这男人就出去打猎
4: 是吧？
1: 女的
4: 就在家里做这个。对，
1: 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的。
4: 对，都是实用的。
1: 后来咱们就是工艺了。
4: 工艺了。对对对对，完了就是说传统的和现代的结合在一起了。嗯。民族的元素也都是在里头。
1: 嗯
4: 嗯嗯，
1: 对，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物质这个
4: 文化遗产的
1: 文化遗产，
4: 它也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一种那个传统文化吧。为什么说鄂伦春是从那个白桦林中走出来的呢？它就是这个说法。因为它那个住啊是用啊，它都是用桦树皮，离不开这个桦树皮，可以这么说。嗯，
1: 那它会很硬啊，我觉得是。
4: 它很硬吧？是咋的？它是有这个白的东西，这个白的不是朝着外面吗？这样式的吗？
1: 对。
4: 然后呢，你把它这个这么一扒，
1: 哦，
4: 你一般
1: 他这是从外面来是反应是吧？我老有，我想我
4: 你以为这个从外面的？
1: 对对对对，
4: 他是这个白的是朝外面的，你没看这白桦树都是这样。

0: 似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都是把它。
1: 您这一说，我还以为是是这个送外，然后是把那个白的那个给用加工了的。
0: 对对对，这个见过吗？
2: 搓螺的。
0: 对、啊。这是用搓螺子。完了，我们这么过来，你看看吧，顺着这个弯儿。这样的，然后这样
3: 就成那么一个小搓螺子了吗？
1: 你看，
2: 就成了，
0: 送给你了。
1: 哎呀，谢谢啊，谢谢老师。哎呀，太好了。这是画皮碗，
0: 缝的，缝制的，你没看到，它一点不带漏水的。
1: 哦，吃饭的时候就
0: 对对对对对对。
4: 我曾经通过很多很多努力。获得过把国旗披在身上的荣耀，那一瞬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感受到一份特别沉重但又特别幸福的责任感。今天，当跟葛老师和马队走在这片祖国北京的时候，我又强烈地回想起了那种熟悉的感觉。这支马队，这个民族，把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放在马背上，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走就是十年、二十年、七十年，也和他们儿女一样，即使身处远方，即使做着不同的事情，但那种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爱国奉献精神从来没有变过。万里国境如此辽阔，又充满魅力，真的值得我们此生走过一遍。

0: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

0: 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2: 对对对，我
1: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2: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2: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伟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2: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啊，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2: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2: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2: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2: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2: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金钱，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荣耀绽放》，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特别，迎来了一组很特殊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心目当中却怀揣同样的一份热爱，那就是酷爱唱歌的追梦人。好了，接下来闲话少叙，马上迎来的是今天的第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无锡的何中海先生，欢迎何老师。

0: 雅琪老师你好，
1: 你好，荣耀绽放，
0: 你好，
1: 请坐。
0: 好，
2: 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无锡，我名叫何仲海。
1: 嗯，
0: 我喜欢音乐。
1: 对，那您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原来从事民政行业，
1: 哦，
0: 民政系统，对。
1: 这也算个跨界。
0: 对，2008年自己生病
1: 啊，
0: 以后这个肺不动了，手术以后啊，就是主治医生叫我唱歌，去练练肺活量。
1: 嗯，
0: 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开始唱歌，喜欢这个音乐。
1: 哦，
0: 就是从那里开始，我这个身体恢复得很好。就是我练，始终喜欢音乐了。
1: 嗯，怎么练肺活量呢？
0: 就是唱歌练器械啊。
1: 啊，您能教教我们吗？指导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0: 我具体的也说不出来，我跟乔老师学习了很多东西。
1: 你能透露一下？
0: 就是气息啊，发声呀。
1: 嗯。
0: 就是还有就舞台的表演。
1: 嗯。
0: 后来经过《荣耀绽放》这个栏目，又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喜欢了这个。舞台，
1: 今天是荣耀绽放的舞台，你也要精彩的绽放一下。
0: 是的，
1: 给我们观众带来什么样好听的作品？
0: 江南民族是无锡。
1: 哎，都跟您的家乡有关。
0: 主要是宣传我们家乡无锡的歌。
1: 嗯，那用一句话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的家乡。
0: 美。
1: 就一个字儿，
0: 美。
1: 在歌声当中可能会更美。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您，好不好？
0: 好的。
1: 欣赏一下江苏的美。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就是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欢迎来自咱们北京的王来银先生，欢迎。
1: 欢迎。哎，你好，江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0: 来落座，落座。刚才听到我们何先生的演唱了吧？
1: 听到了。
0: 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跟您的这种风格一样吗？
1: 之前吧没有听过，就是江南这那个民歌呀、啊。又后来听的那个，何老师一唱特别好听。
0: 对。哎，
1: 心中有些好想学学那种那个感受。
0: 感受到了。
1: 对。
0: 江苏无锡的无限美好风光。
1: 对，没错。
0: 对，您是北京人吗？
1: 我不是，我是河南周口的。
0: 哦，但是现在生活在北京。
1: 现在我在北京那个从事装修行业，差不多得20个年头了吧。
0: 哦。就是来自不同的职业，但是我们说到了他们都是酷爱音乐的追梦人。好，那两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其实吧，通过就是7月3号就是那次荣耀绽放
0: 啊。
1: 我都是在那个一个群里边看到那个何老师。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正好今天我来到这，他又迎接我，
0: 哦，
1: 所以说都更加认识到。
2: 是，对，
0: 对，也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因为音乐而结缘、
1: 对，是，
0: 就高山流水觅知音哈。那未来呢，两位有没有一个比较具象的规划，包括歌唱的一些安排呢，能分享一下吗？
1: 何大哥先说。
3: 我的初衷就是始终还要盯住乔老师不放。
0: 哎呦，
3: 要追着
0: 盯住他不放，
3: 盯住他不放，要跟他学他的经。
1: 我个人想啊，将来就是在这个唱歌这个方面
0: 啊，
1: 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之后，业余时间还要就是那个向老师学习，哎，这是最根本的。然后啊，就是业余时间还要这个抓紧那个练歌，能有机会自己能打造一首自己属于自己的草原歌曲、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0: 啊。你看我们荣耀绽放有一个口号，荣耀绽放，梦想起航，让你星光闪亮。
1: 对，
0: 让我们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两位，好不好？
1: 好好，
0: 加油。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来自山东济南的帅小伙魏峰，欢迎。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夏魏峰。先跟我们荣耀绽放的观众问候一下。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主持人，大家现在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我叫魏峰，平时呢是在企业里做一个技术啊。我们是生产润滑油的啊。谢谢大家。哎呦，
0: 小魏你好。
1: 你好。
0: 你也挺跨界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做的是润滑油的工作，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对吧？你是咋喜欢唱歌的呢？
1: 这是从小时候吧，就经常听这种歌曲，然后因为特别喜欢嘛，所以说就一直在唱。唱歌呢能使我非常的就是开心，非常能放松。等放松好了心情以后呢，就是更能以更饱满的这个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0: 对，其实就是很忙，唱唱歌能够缓解你的一些压力，解压是吧？很治愈。
1: 对对对。
0: 那唱歌对于你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发展企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
1: 通过咱们荣耀绽放这个舞台，我是多次登上了。然后让当地的一些朋友，还有让更多的朋友能认识我，能了解我。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声歌唱了，想把什么样的歌送给我们的观众？
1: 把一首由乔军老师演唱的《爸爸妈妈》把这首歌曲献给大家，因为百善孝为先嘛，希望大家都能听爸爸妈妈的话。
0: 我们也借这样的一首歌。

0: 梦想起航，让你星光闪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在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我们会迎来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年仅14岁，但是却登上2次央视的舞台，并且在声乐还有竹笛的全国比赛当中屡获金奖。他是名副其实的少年艺术家。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刘琪琪。
1: 抱一下，哇！
2: 雅琪姐姐好，
0: 你好你好，漂亮的小公主，欢迎一下刘琪琪，好漂亮啊、
2: 哦！谢谢。
0: 先跟我们荣耀绽放喜欢你的各位观众问候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琪琪，我今年14岁了，我现在是一名中学生。
0: 哇，太了不起了，学习好，歌唱的也好，是吧？我觉得你很棒，获了那么多的奖。
2: 谢谢。
0: 刚才介绍过，既可以放声歌唱，又可以直笛吹奏，而且打磨的相当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从小受我妈妈的影响，因为我妈妈是声乐老师，我经常待在她的身边听她上课。哦，这对我来说影响挺深的，也熏陶了我的音乐感觉。另外呢，我还有一位特别优秀的竹笛老师刘中江老师，他对我的要求很高，所以让我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追求着更高的境界。
0: 他耳濡目染，对不 对？受到妈妈的影响，但是呢，也碰到了特别好的老师。
2: 对，
0: 那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未来的梦想是像妈妈一样吧，我想当一位歌唱家。
0: 哇，太了不起了，一定梦想成真。好了，宝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放。

0: 放声歌唱了，告诉我今天带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好好的推荐一下。
1: 是一首海南风格的黎族歌曲，
0: 哦
1: 《黎家新花开》。
0: 为什么有这样的歌曲呢？要推荐给
1: 我想要大家的生活都像这首歌一样，像花一样美丽的开放。
0: 哇，

0: 你说了，妈妈对你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今天妈妈有没有来到现场？
1: 来了。
0: 那这样，我们赶快把妈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琪琪的妈妈。哇，你好，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先跟我们观众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刘琪琪的妈妈。我呢是一名声乐教育工作者。然后今天有幸来到这个荣耀绽放的舞台，心里特别的激动。
0: 哎呦，琪琪妈妈真好，你看你也是桃李满天下，但是看孩子演唱的时候心情格外的不一样。
2: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表现出的这个音乐天赋就是还是很强。比如他在这个钢琴，他第一次见了钢琴的时候，他就坐到钢琴，然后他也不会弹，他就能够就装模作样的他说，就像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小钢琴家一样那种。
0: 对，我想问一下，妈妈对你严不严厉啊？妈妈也是老师。
1: 也算严厉吧。毕竟
0: 对你有要求对吧？
1: 对，
0: 听出来了。对，严厉的方面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他在教学方面对我很严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温柔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呢，她经常把声乐的技巧和竹笛的演奏方法给融会贯通起来，然后呢去这样让我练习。我觉得这样学习的话挺有意思的，而且效率也很高。
0: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你同龄人也在收看我们这期的荣耀绽放，你的个人作品展示有没有一些小秘诀透露给他们？
1: 我觉得如果是学习文化课上的秘诀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走神
0: 啊。
1: 然后呢，在学校的话呢，基本上就要把作业做好。如果回家的话没有别的事情的话呢，可以学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这样的话呢，把时间抓得紧一点吧。
0: 在学校抓紧所有的时间，好好学习，专注，对吧？
1: 对。
0: 那唱歌、竹笛这些爱好呢，
1: 都是留在家里的时间。
0: 了解，就分配好所有的时间，是吧？好了，那宝贝马上就要登台演出了，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给他加加油打打气？
2: 宝贝妈妈

0: 希望你超常发挥，加油。
1: 谢谢妈妈，
2: 拥抱一下好不好啊，见证我爱的伟大。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把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唱什么宝贝？
3: 唱

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让我们掌声欢迎琪琪给我们带来笛子独奏《卖菜》。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呢韵味十足，深情大气。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但今天我们会有不同的版本。欢迎我们的琪琪带来金歌版《我爱你，中国》。

让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情。说到苗族呢，我们知道那里的风景美，歌声也甜。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小嘉宾，给我们带来苗歌啊，唱起苗歌啊，捏捏，欢迎。

琪琪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春风拂面，景色宜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欢迎我们的少年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是经典曲目《春到湘江》，一起来欣赏。

0: 次把掌声送给琪琪小朋友，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当然，如果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喜欢我们的舞台，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怀揣音乐梦想的朋友们都能前程似锦，在属于您的世界里永远闪闪发光。还是那句口号，荣耀绽放，梦想起航，愿你永远星光闪耀。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10: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11: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9: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0: 写报告呢？
1: 对。
0: 还不回家？
1: 你还没走呢。
0: 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
1: 我这不是盯数据呢吗？
0: 那你继续，我在这儿等你一起回去。

0: 回家。就别生我气了。
1: 哎呀，老就翻篇了，而且我那天态度也不好。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1: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0: 嗯，特别严。电话。

0: 哎，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啊。哎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领导说话呢，爸爸。
1: 那好了，
2: 走吧。

0: 十小号床，一会护工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啊，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
0: 那个，
1: 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柜子也没有锁，我就一个人。
0: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
1: 我，
0: 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们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2: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0: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0: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
2: 你也不要过于气馁，
0: 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护士，来一下。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
3: 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
4: 时间快到了，这手术室了。
3: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了。
5: 慢点。
3: 我的鞋放在床
5: 门口，谢谢。

0: 你别在我上这儿体检了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你自己花啊，
1: 我不需要你的钱。
0: 那你以后别带我来体检了，好费钱。哎呀妈呀，
1: 别说了，体个检的事儿。你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A B 型血啊。A
0: B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我没研究。哎，你好。
2: 那个 B
0: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啊，
2: 你走反了，前面右拐走到底就是。
0: 哦，好，谢谢啊。啊，
2: 不客气。走反了吧，走。你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个纸在这紧看。
0: 那你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
2: 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
0: 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
1: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0: 这边。
1: 怎么了？
0: 这个人好眼熟啊。
1: 谁啊？
0: 像啊，是你二。

0: 的领导。哎，妈，您好，您是凤婉清的领导吧？
1: 啊，你好，我叫郑斌。
0: 凤婉清说跟你一块儿出差，那他人呢？
2: 那二姨要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0: 那不是他没回来吗？他领导在这儿，
2: 那人家心里有事儿了。
0: 你闭嘴！你，他上哪儿了？是出事儿了吗？
2: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1: 婉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
0: 什么手术？
1: 乳腺癌。
2: 妈，
1: 大姐，这边。
3: 你怎么又来了呀？病人说了不见你的。
1: 我
0: 是他大姐。
2: 我们是孟婉清的家属。我们今天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麻烦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
4: 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哎，
5: 这边坐，这边坐。
1: 好好好，
2: 快坐。妈，你别
0: 气了。你二姨从小就这样，你说她主意怎么那么大呀？什么事都瞒着，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她也不告诉我一声。
3: 来，你喝点水。哎，
2: 谢谢。喝点水吧，等二姨出来再看看啊。
5: 接下19号床。
1: 是婉清出来了。
0: 二姨，
1: 婉清。

0: 醒了。
1: 嗯。
0: 二丫好吗？
1: 嗯。你们怎么做的事儿？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斌
0: 啊，对，郑斌，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
2: 他走了，二爷。
1: 我是没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啊，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啊！哎呦，好，啊，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
2: 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
0: 不哭。
2: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的。爸，
0: 啊，
2: 怎么娜娜就回来了？
1: 别叫他，你别告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哭啊。
2: 哎呀，别激动啊，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了。

0: 像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你分手。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我分手行吗？

0: 随便。
1: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0: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它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1: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2: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啊，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1: 但其实不管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2: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啊。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1: 喂，好，知道了。
2: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
0: 好，
1: 顺便买单吧。
0: 好的。

0: 没报。
1: 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
2: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才不珍惜啊？出差了？
1: 不去了，我请假了。
3: 为什么呀？
1: 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3: 张晚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1: 这才是真正的我。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
4: 有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3: 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4: 那只是被我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1: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这么完美。陶淑娜，你也承认吧，你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2: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
1: 我没和你说过吧？
4: 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行动放手了。
3: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4: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你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
1: 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娜娜的电话接不接？不接。是，你就别接就行。好，关了就。嗯。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1: 姐，其实你不用在这陪夜，这都有护工，能照顾我。你什么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
0: 妈那边有义诊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1: 我想喝口水，
0: 我去给你要个棉棒，沾点水，把嘴唇打湿一下，稍等一下下啊。
2: 这就是护士来给你找的护工啊？
1: 咋还是个瘸子呢？
3: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2: 妈，不好意思啊，
3: 我就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也没别的意思。

0: 娜娜。
1: 哎，大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啊、哦，我这走累了，我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0: 哦。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倪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太沉，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哇，真的是。
1: 你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
0: 嗯。
1: 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0: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1: 早点回去，拜拜。

0: 同学，你们跟孟晚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
1: 我们不知道。
0: 你有看到孟晚清吗？
1: 啊，没有啊。
2: 孟晚清。

0: 说什么呢你们？
1: 讨不讨厌？就是。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能不能让爸给我送啊？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
0: 不想吃别吃了。
1: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2: 你要是不吃，就滚！
1: 滚就滚！那是一个人群。

0: 我就是过了让口疼啊！玲，你别哭啊，别哭啊！哎，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玲，不哭不哭啊！姐，我突然特别想吃你做的招牌锅。
1: 小时候，小时候米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哎呦，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 啊，就为这点肉哭啊！你可真是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哭啊！你长点出息，不哭。

哎呀，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我就是觉得为你。

0: 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哎呦，你别激动，就别激动，别激动，
1: 谢谢你，谢谢你是我大姐。
0: 有我说一句废话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乖来。哭了啊！

0: 他是不是跟张小妍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她不肯让我妹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我一打电话我憋不住
2: 就把实话给说了。
3: 那要不你在老家再多待几天？
2: 我看情况吧。
0: 我去看姥姥了，我先挂了啊，拜拜。姥姥，
4: 哎，
0: 姥姥，你要上床，你不喊我一声啊？来来来，我。
4: 哎呀，你怎么跟你妈一样啊？这大惊小怪的，这怕傻着我，能动得了？
0: 我妈不在家，你有事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要是没有照顾好你，我妈管不了骂我。
4: 哎呀，你妈这个姐妹啊，也真是不容易，哎，怪可怜的。哎呀，一个人得了病，连个身边照顾的人都没有。
0: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
4: 嗯，
0: 就给你水放这儿。来，
4: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
0: 啊，
4: 搁那儿吧，你忙你的去吧，没事了。
0: 哦，
4: 嗯，
0: 老，你先躺着啊，
4: 哎，
0: 休息。
4: 好嘞。
0: 哎，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还说呢，工作也不顺利，张小燕还跟我提分手。
6: 跟我妈吵架，给她打电话她还不接，还给我挂掉。
0: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
6: 是什么意思呀？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2: 我妈陪着她呢。陆
6: 星海，嗯，那。那我现在回去。
0: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明天早上回来吧。
6: 姐，那我该怎么办呀？
2: 你别怕，你别怕，咱们一家人不在一起的嘛，而且二姨真的很坚强，
0: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0: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啊。
2: 不烫吧？
3: 你啊，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

0: 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
1: 既然想我还不累是吗？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啊？瞒不住我。
0: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跟郑斌也有关系啊？
1: 哎呦，我的姐呀！
0: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1: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奶奶那指责我的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还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误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的。但是这婚没法离，只要离了，娜娜不知这肯定会给我们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1: 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我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
0: 呸！木头，你怎么回事啊？大夫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1: 所以我从手术室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让自己开心，对吧？
0: 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跟你的宝贝闺女通个话呗。
1: 不行。
0: 我，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娜娜。
2: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1: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2: 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0: 娜娜这话说的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2: 你别乱动了。
1: 好，我不动，我听话。
3: 你好，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4: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3: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4: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3: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4: 你来吧。哎，
3: 这个是我的号码，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了，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
4: 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5: 平时爱吃的水果，
0: 是个有心人。
1: 宝贝，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啊。
4: 这时候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天下最漂亮的妈妈都没了。没事，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昂首挺胸，继续出去逛街。

0: 都不愿意告诉我。哎，
1: 妈妈不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0: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
1: 没事，
0: 上次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
1: 那么经历这个事儿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我跟你爸离婚了。

0: 我们复合。嗯。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2: 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3: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和妮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蛮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o 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出事儿了吗？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2: 他没有出事，他正在手术。
1: 什么手术？
2: 乳腺癌。
3: 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
1: 那我现在回去。
3: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0: 人生在世就活着迷一下，别委屈自己。
1: 我要为我自己活。
2: 回来了。
0: 啊。
2: 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
0: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2: 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我歇着去了。
2: 哎，歇着吧。
0: 哎。

0: 爸，那个，那是不回来了。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他的吧。我给你捏腿吧。哎，哎呦，你说这闹的。 他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他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这么小孩子，奶奶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奶奶这事儿吧？这个事情你做的对。 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嗯，不要逃避。
1: 哎，就你别，哎呀，别挠我！你不挠你让你回答问题啊？
0: 啊，
1: 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0: 我要喝水。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好啊，你别挠！痒，
0: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
1: 你真有意思。你向着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0: 不问了。 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十九成。
2: 动我。
1: 动药了。
3: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1: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1: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1: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0: 姜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来扣子打开，
1: 不许偷看啊。

0: 伤口恢复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哦，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1: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欢迎医生不吭声。
0: 谢谢啊，小申。
2: 可以啊，还夸你呢，
0: 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
2: 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是怕我嫌弃你啊？你敢？
0: 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不是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 你休息吧，我去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2: 哎呦。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0: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1: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0: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0: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呢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1: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
0: 乔妈妈，宝宝，哎，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2: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0: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不。
1: 姥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哦。嗯，
2: 你不知道吧，你姥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呐、啊、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我告状
0: 了。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嗯，让你给我说一顿。哎，这是衣服，
2: 这谁的呀？这么小，
0: 谁的呀？这是
2: 你妈小时候穿的。
0: 妈的，
1: 我的，这个您还留着呢。哎呦，好可爱呀！
2: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啊，
0: 啊，赶快收拾了，嗯，别招老太太不高兴。
2: 知道了。
0: 有啥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
1: 与我配起凝香。
0: 老爷的日记你写了，
2: 看看老爷说的是。
3: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4: 有人在家吗？
3: 意外的闯入，
4: 我是隔壁的。
3: 我们的生活。
4: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2: 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
4: 谢谢谢谢，
2: 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5: 不爱了，快吃饺子了。我孩子
4: 发烧了，
5: 走去医院。
0: 这是衣服，
6: 是谁的呀？
7: 你妈小时候穿的。
8: 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
4: 好。喂，
9: 哎，小姨，
8: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9: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不，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9: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嘛，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8: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9: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哎，你别挂，小姨，你知道姥姥爷的血型吗？
8: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0: 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1: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2: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1: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发了，没事。
0: 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3: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2: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3: 还是没有打款，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0: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
4: 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睡了吗？
1: 还没呢，怎么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呀、啊。谁呀、啊？
2: 我。
1: 这么快呀、啊？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啊、哦，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1: 嗯，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2: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1: 我们复合？嗯。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1: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2: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1: 有什么区别啊？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都好。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是真的、啊、
1: 真的、
0: 啊、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这关心你。
0: 好好。
1: 来了。你跟老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1: 能问吗？姥姥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0: 啊、哦，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1: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正气大气。我觉得你老爷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你们回来了，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 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生日过得真累。
1: 走吧，回去吧。
0: 在家吗？我把孩子给您送回来了。

0: 你还记得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
1: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的到哪儿去？
2: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反正什么地方都行。

0: 要不我还是喂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不哭了
2: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煮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3: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老爷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这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2: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3: 傻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别人都

0: 不是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他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别提了，他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0: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1: 小姨。
2: 喂。哎，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3: 啊，别担心我。
0: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3: 还是先在老家治吧。
2: 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0: 二姐，
2: 你的心意我领了。
3: 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
2: 折腾不起了，真的。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
3: 但你姐就是拉不下这脸。原来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2: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0: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我都习惯了。

0: 你不急的我还真的不习惯呢。哎，你千万别再发。
1: 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0: 嗯，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2: 还有二姐一个病啊，只有很多正确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3: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
3: 嗯，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
0: 拜拜。
3: 拜拜，拜拜。
4: 哎呦，你看，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
2: 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4: 多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干。
4: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2: 没有啊。
4: 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5: 上次那样吹个又大又圆的泡泡。
0: 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
5: 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
0: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
5: 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
0: 好。
5: 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去玩吧，去吧。
6: 哟，
7: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6: 还得住两天呢。
7: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他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6: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他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他煮了点小米粥给他。
7: 也好。
8: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6: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7: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8: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6: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8: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7: 从小就这样。

0: 那我回来了。嗯，我这都快扑了。别烫！
1: 想什么呢你？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
1: 老呢？
0: 睡不着。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1: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娟好像事儿有点多。
0: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1: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0: 没有啊。
1: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0: 哎呀，你不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1: 有什么心事呢？
0: 没有了，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你帮我整理箱子了。哎，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时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1: 我喜欢，我带着都喝啊。
0: 不是，怎么着，给二姨的？
1: 啊，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
0: 我去，你在这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2: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1: 我知道，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你学校能请那么多假出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个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
0: 姐，
1: 能抱抱我？

0: 你心疼我吗？我有点心疼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别让自己累垮了啊！你没问题的。
1: 这样，我在这陪着二爷，你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
2: 那我回家洗洗。
0: 好啦，
1: 好，去换身衣服。
2: 行吧，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3: 来姐，你在哪儿呢？
2: 你看不看手机啊？
3: 我在外边跟球友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夜落满星光。
4: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5: 如画
6: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6: 而且今天这个。
7: 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8: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出鞋子，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
6: 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7: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开挖。
6: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7: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6: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7: 差不多。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
9: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0: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9: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
6: 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9: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8: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

0: 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2: 这是一个卸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1: 啊，鱼
2: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2: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2: 你那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相公，
8: 你要干啥？
7: 哎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中国旅行者阿都计划以沙发客的形式从厄瓜多尔到乌斯怀亚。这一站他们来到了秘鲁的首都利马。
1: 皮我特别脆，已经烤得特别脆。
0: 不同的借宿家庭生活方式会有哪些差异？
2: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啊？
0: 第一次与会说中文的女孩建立友谊，逗留两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得不改变计划。敬请收看《行者睡到市》。

0: 利马这个城市在去之前就非常的期待，就是它多年来一直都被评为全世界是有美食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利马有很多中国人啊，很多日本人的后裔，亚洲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的风味、他们的口味是结合了各个大洲的，混合在一起。
1: 吃不动了，
2: 我们在 Chinatown 吃烧烤。
3: 离开厄瓜多尔，沙发客阿都和朋友土爷直奔利马，他们即将拜访在利马的第一位沙发主凯里。
0: 我们是从 Chiclayo 出来坐了一个夜车，然后到利马的时候就是上午了。其实我们就走到利马的时候，就是给你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秘鲁是一个大国。
1: 现在要去那个地铁站等那个房东，那个房东让我们在前面地铁站等。两位观众，多多面，巴拉蒂不干不了 problem。
0: 等他接到我之后，我们再跟他去他家的时候才知道，哇，从他家到接我的地方要需要2个多小时，他要先倒那种轻轨，然后再坐公交车，再倒公交车。他们家住的地方是利马的北部。Kenny 呢，他是设计那个冰箱贴的，然后他周末会去摆摊什么的。然后他姐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但是他在家里会有个店。
1: Sticker， 这是他们家的文具店。
4: 现在跟着他姐，我们去超市、去市场买肉、买菜。
3: 为了回馈凯里一家的善意，土爷再次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西红柿炒鸡蛋。
0: 买完菜之后，天就有点黑了，然后也就一两百米的路吧，然后他姐就得打那个突突的车回去。
1: 这么近的路，那个小胖胖，这么近的路。

0: 们基本上每到一个家庭就会给他们做一顿中餐。中餐在南美是很出名的，就他们的那个菜系跟我们中餐很像，然后那个而且他们也很喜欢。
1: Rico，
2: Costa Rico， 第四次做是不是？我觉得越来越好。
3: 第十次可以开饭馆了，
2: 第十次你就开饭馆，然后只做这三个菜。
4: 一顿晚餐打破了陌生人之间尴尬的氛围，大家开始亲切交谈起彼此。
1: My name is
2: Sigi.
3: Sigi.
2: Sigi.
1: Rojas.
3: Rojas.
1: Rojas.
3: Rojas.
1: Rojas.
2: Rojas. Mi mamá se llama Yu Xiuzhen.
1: Yu Xiuzhen.
2: Xiu.
1: 秀
2: 真真，对，我们叫杜叶季，
1: 杜叶季，
2: 是，哎，是我们的，呀，
5: 杜叶。
4: 尽管凯莉仍有些害羞，但是凯莉的妈妈和姐姐与阿多十分投缘。姐姐琪吉主动介绍朋友给阿多认识，并带他们一起游玩。

沙发主一起吃饭、聊天、游玩，这成为阿都每到一个新地方的例行活动。但长时间的借宿旅行让他不再

0: 墨镜的一些货，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摆在一起。
1: 在这里，沉默寡言的凯里终于放松下来，展现出他擅长的一面。
2: 生意特别好，生意特别好，卖了好多。
3: 这是位置好，然后
2: 刚才
3: 卖的也不错。
2: 刚才那个姑娘直接就卖了件衣服，直接就不用试，直接就买了。
0: Penny 那个小孩其实挺有主意的，而且他是那种天天捣鼓自己的东西，设计那个冰箱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没毕业。他妈妈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前一句还在就是特别的开心啊，后一句就说哎呦，这个 Penny 到现在大学还没毕业。虽然说他妈就不太懂嘛，他妈就觉得，哎，你做这种东西能赚什么钱？但是其实他赚的挺多的，我觉得。
1: 与凯里告别后，二人在利马市区拜访了第二位沙发主，意外得到利马最高级别的沙发客待遇。
4: 欢迎来西，什么意思？
1: 体验不同的借宿家庭，从细微的生活中窥见利马的社会现状。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现在呢，我们要走路去我们下一个房东那儿。这个房东感觉还挺有钱，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利马市中心的市中心。
1: 第二个家庭我们是去的是林塞区，林塞区就是在利马属于一个富人区。我们就一下电梯一过去，看的就是他在地上躺着，我说干嘛呢，地上躺着，他就在那拍他女儿拍照。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是一个在利马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在他们那个楼的上面。
2: 哇哦，这大哥这房子太豪华了。哇
3: 哇，不尼的。
4: 这位摄影师名叫乔治，阿杜和土爷是他们家第一次作为沙发主接待的客人。第一眼，乔治便给阿杜留下了深刻印象，让阿杜没。

0: 想到的是，乔治一家还给了两人此次立马之行最贴心的礼遇。
1: 我们住的是这个小孩迪耶国的房间，他们把床让给我们来睡嘛。然后我就特别感动，去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就打印了一张一个小卡片，还写欢迎来信，还写可能是查错了用汉语。
2: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
1: 因为他们家还有两个佣人，就是他家就是一个比较有知识的一个，比较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一个家庭。
3: 我刚才说，我就说喜欢这本书，然后这个小孩就说路，我把这个书送给你。
0: 虽然是第一次做沙发主，乔治和他的孩子们却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十岁的迭哥对土爷的摄影设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3: You can try. Open it.
2: Yes.
4: Yeah, and you can walk.
2: Diego, a Benji lo puedes grabar así.
3: Sí, también.
0: Ajá.找到了共同话题，乔治也拿出自己宝贵的摄影器材，与土爷交流起摄影心得。
1: 他拿出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嘛，然后两人就开始不断在切磋，在聊啊，在沟通啊，我觉得特别好。
2: 啊，行，
5: 我也好。
2: 哎，米的米杯，你，点兵摄影师，菜鸟摄影师照了一张照看看。
0: 在分享中，阿杜感受到这户中产家庭和乐融融的氛围。而在之后的一同外出中，乔治还显露出他更加活力和风趣的一面。
2: 他爸老
6: 他的儿子也炫耀酒好喝，他儿子也喝不了，有那个酒的味道，有巧克力的味道，有点甜，很好喝，就是说不出来。
2: Salud。
1: 这个摄影师家庭就给了我另外的一面，就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像模范家庭一样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特别的温馨。
2: 要这个 Diego，
7: 哈喽 ，para China desde Perú。
0: 从普通家庭到中产家庭。阿杜在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立马当地的社会缩影。
1: 借宿旅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非常立体非常直观地去看到这个城市里面不一样职业不一样的收入水平的这样的家庭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且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他们对于生活呀，对于金钱呀，对于儿女的教育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工作啊，这样的认识。
0: 与沙发主建立友谊之余，阿都还有幸结识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小雨。
8: 你好。
6: 我说中文，这么酷，好久没说中文。
8: 你学中文多久？
9: 四年
6: 、然后在中国两年是吗？
1: 小雨是我们是在一个就是学习外语的一个平台上认识的，就是他想学汉语，我想学西语，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联系了，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就在网上经常会说交流一下西语啊，所以他也一直知道我都在哪，他说你到利马一定要找我，所以我们到利马的时候就找了他。
8: 你的中文名是怎么取的？
9: 我自己，
8: 你自己，
6: 林小雨。
9: 对，因为有一个游戏，你知道吗？飞给你。
1: 他中文说的真的非常好，他在中国石家庄学习了好长时间，而他又给中国的公司工作。然后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吧，就一见如故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啊，他就一起带我们玩啊，所以我们在立马玩的好地方都是他带的。
6: 我们吃的这个叫 picarones， 然后。就是我们的面炸，然后放糖。二号员，

0: 有幸与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会面，建立意想不到的深厚友谊。
1: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0: 临时决定离开利马，踏上旅途后情况急转直下。阿图能否按计划睡到乌斯怀亚？
2: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
3: 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2: 曾在中国留学的小雨与阿都一见如故，小雨也将自己的家人介绍给阿都。
3: 我是微博和 Twitter，
4: 因为他姐夫有一个饭馆在楼下嘛，然后我们还去看了他养的那个库伊。库伊就是秘鲁的国菜之一，他们家餐馆就是后边就是养着那些。
3: 他刚才说是这个，这些是公的，母的不吃。三个要生孩子。
5: 对，不三个的。
3: 啊，有三个，下周一要生孩子。
5: 三个
6: 要生孩子。啊，该性格，我们当白的要多大嘛？两个白的要多大？
5: 你就跟对等呀。
3: 需要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或者两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就可以放到饭馆就可以吃了。他刚才说，如果我们去那个阿里基巴的话，一定要吃库伊，如果不吃库伊的话，会当地人会觉得不是很礼貌。嗯，
4: 他那个姐夫对特别喜欢做饭，当他知道土爷会做饭，会做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这些菜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做给我，我看，我学习学习。所以我们那时候晚上11点12点多的时候吧，土爷就开始做饭，然后他也做了一个。

0: 请吃肉啊，这是秘鲁最传统的菜。
1: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2: 与小雨结下深厚的跨国友谊，这在阿杜的计划之外。正是这些时刻，让他对之后的旅程充满期待。第二天恰逢土爷的25岁生日，两人邀请利马的朋友进行了简单的聚会。
3: 我也很感动啊，特别特别感动。
4: 土爷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对土爷来讲，也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生日吧。这些年旅行最吸引我的一定是在路上认识的这些朋友，而不是什么大山大水，那些东西很容易忘，但是交的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2: 利马的沙发客之旅平淡中带着暖意，但随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5: 我刚从阿根廷的大使馆出来，然后被拒签了。他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得回我们自己的国家申请签证。
2: 此时阿都不得不改变计划，先去秘鲁西南部的小城伊卡，这里有著名的沙漠绿洲瓦卡奇纳，之后前往玻利维亚申请签证。但踏上伊卡的旅程之后，两人始终没有找到新的沙发主接待他们。
6: 我们到了瓦卡奇纳，然后今天晚上没有找到借宿的人家，所以我们就打算一会儿住在旁边那个什么扎营。
4: 那个地儿其实就挺商业化的，然后我们就问来问去，就觉得哎，有那么一块地儿可以。然后但是呢，前提是早上必须得是7点之前就得走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露营。
7: OK， 我就行了。
4: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土爷没有帐篷，你知道吗？也可以，我带的帐篷是一个双人的帐篷，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包，你知道吗？4个包都放在帐篷里面，然后我们有2个大男人睡在那个地儿，又那么热，我的天哪，我就没睡着，我就没睡。
8: 现在是早上几点？快到5点了吧？
9: 5点。
8: 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了。就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2: 从利马到伊卡的一路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阿都索性顺其自然在这里放松下来。而土爷得知有滑沙项目之后，也忘记了疲惫，兴奋起来。
4: 我是不想滑，但是土爷他很想，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去滑沙，他也不会去，所以我就为了他滑沙，我也去滑沙。

0: 因为我以前都是一个人旅行嘛，我觉得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不会想去尝试。那么这一次跟土爷去旅行的话，就有的时候我是会好像是被动的妥协哈。
1: 为什么要做这个？
2: 动都不敢动。
0: 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就比如说我以前对吃的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因为土爷是个吃货，所以这次我在南美之行确实吃到了很多很多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好吃的地方。
3: 皮特别脆，已经烤得特别脆。
4: 发现旅伴的不同并坦然接受更好的相处方式，这也是旅行中重要的课题之一。短暂的放松之后，两人继续上路，但一直到达玻利维亚，他们的签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阿都最终决定提前结束南美之行，然而三个月的旅程让他的心态正在慢慢改变。

0: 最后一天早上，
1: 最后的早餐。
2: 我在刚开始这种旅行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兴奋，对什么就充满了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了，就会发现就麻木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这次借宿之旅吧，就让我重新的，好像一下子又知道了啊，我为什么上路，为什么在路上。当你得到过那么多人的帮助之后吧，你就会对你自己的生活就会特别容易满足，或者特别容易幸福。
3: 一回来这小酒又倒上了。
2: 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啊，你认识的人啊，都是老天给你的一个馈赠。
4: Family size
5: We are family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在那里别干了。
15: 是吗？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志炫老师，
2: 你好。哎，老师你好。哎，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好，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没问题。哎。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生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盐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生通信设备，我们叫做水生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2: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0: 哎，好，来，老师请。来，请。

0: 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1: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声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1: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声通信机。嗯啊，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测试是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仪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1: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声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1: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1: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下语音对讲实验部分去看一眼。
0: 来，好，走。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云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啊，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换能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

0: 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汉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风景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之声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两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果。再次感谢郭总。
0: 感谢您的认可。
1: 好，谢谢，
2: 祝贺你们。
1: 那皓月，接下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3: 我们下一站去看看深海的眼睛和耳朵。
1: 好，那郭总，我们有机会再见。
0: 再见。

0: 老师皓月，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了，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的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0: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聊的。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生男了。这位是生科生男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嗯，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生蓝，从一年到这入驻，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咱们具体是做出来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的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

0: 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1: 哦，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当于我有嘴巴有耳朵，嗯，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庆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
0: 好，
2: 来，行，
0: 好，欢迎，咱们去下一步。

0: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
1: 所以深空深蓝选择在崖州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
2: 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戴一下安全帽。
1: 好的啊，
2: 来，
1: 好，谢谢。
2: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正好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
1: 行，
2: 走，来。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管理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1: 保证安全第一。
2: 走，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唾液生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是里边的我们的换灯器，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就是慢慢慢慢的把它放到水里，那就开始我们往，就像这样放风筝一样开始放缆，然后随着船动起来，然后它就拖着它跑。
3: 船拖着
2: 我的控制信号，我要发什么的声音，什么频率啊，什么多间隔多长，按照要求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通讯，也能干探测。
1: 那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下水了，咱们在屏幕之上能否看到它实时反馈的数据？
2: 我们可以下水之后就开始我们相关的实验，发射信号，我们所有的姿态传感器的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1: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2: 现在的姿态信息给那个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2米8到2米9之间。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1: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2: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过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

0: 误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1: 志健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2: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3: 对，
2: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属于这个实时实践就代表一种水平。
1: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崖州湾三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申科深蓝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4: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1: 志向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三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2: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崖州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能力。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光有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深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崖州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崖州科技城的服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了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1: 那么邢总今天其实和我们交流的很多，但是觉得还有点不够，如果呢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过去的三年和深科深蓝落户到崖州湾的三年，您还想说点什么？
0: 一路艰辛，但是一路收获，未来是一片美好。
1: 感谢邢总，也感谢呢您带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领先于目前为止是可能世界很多领域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见证之下共同下水，并且传输了这么让我们震撼的实时数据，以及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次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崖州湾。
1: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行。

0: 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

0: 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1: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的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孵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2: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
1: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

0: 我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5: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7: 雄心丹。
8: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此乃洪荒时期，
1: 传说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4: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真冷啊。
1: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0: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
2: 来，我也饱了。
0: 我叫张春瑶，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俩造的，好嘞。
0: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吧，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看你有没有顶过我呢？
2: 来，来，
1: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0: 有的时候能跑到

60到70迈吧。这个体子一下一下的，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嘛，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
1: 慢一点哦。
2: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3: 个。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了？
4: 哎呀妈！
3: 心都滴血。
4: 咋滴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你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
4: 你是一年的举杯就干了，
1: 举杯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吧。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反正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我叫欧北友，土生土长在桂林村的。我们这个村的是整个岭南地区茶鼻祖，也就是发源地。我祖辈就是种茶叶，种茶有

0: 从农夫把这个茶叶做强做大。我出来做些的农夫还不够相信，就刚刚学校出来，他因为是没有经验，出来很多人反对，他说你这个地方能够种好茶，你又没有种过茶，就下决心去买一些种有关种茶的书籍啊，来进行初学。后来我引进那个新品种，还利用那个翻坑的丢荒地种，比较适应种这个新品种，价钱可以卖低一点，种的价值还是比原来高出很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产量就上去了，质量就提高了，价钱又卖高了，所以他就后面跟出我的做了。
1: 现在我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还是那个人工啊什么都不用担心，就是要杨师傅一条龙都会帮我们解决。
0: 后来所以我又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合作社，更加从合作社带加基地加农户，这样去发展茶叶。所谓的茶叶原来是全手工的，又比较辛苦，水多了又加工不了，后来就引进一些机械，推推人工，推推手工，这样就比原来提高很多。
2: 我的锅烧没有？
0: 好，不得了，你把这刀落啊！所有茶叶的根据农户情况。他自己有温度，价钱高，他自己可以买。你买不了，你再找我。现在就做了个啥？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的就几百斤、上千斤的大户都有了。像我们这把年纪上了岁数，有些人就对茶叶一生爱茶，又想继续做下去。做茶要做好茶，也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很希望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茶叶做好。

0: 猫能带给我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我觉得这猫真的很美，它的颜值啊，跟女性一样的，不同的猫它都有自己的特色。我现在是在上海一个等待拆迁的一个弄堂里面，这个地方呢猫比较多嘛，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惊呆了，像一个猫之城一样，很多生源出来的新房子嘛，然后猫就在上面跳来跳去。我觉得这个猫啊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弄堂的那种感觉。饱了，我是2002年来上海的，上了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上海做那个视觉设计师，然后打酱油似的做了5年的前端工程师。后来因为拍猫这个事情嘛，设计啊编写代码就完全没有这种动力的，反而就是在拍猫如何去找猫然后学习猫的知识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与其这样我就干脆辞职，然后就专心做这个事情。每次哈，我要发现一只猫特别神奇，或者说我抓住了那个什么镜头的话，我就特别开心。这种开心会让你身心特别愉悦，忘记疲劳。
1: 暗中观察，
0: 这里应该有猫的呀。开始的话也是开车时间比较短了，走的地方也比较少。之前有一家店我路过大概无数次了吧，但是直到前一天我才发现他们家原来养了2只猫。
1: 对，小哥特别好看，
0: 就是你去不同的时间段去踩点可以发现，还有就是你大胆一点。我现在基本上去一个水果店或者一个杂货店，我首先会问

0: 不然你家有没有猫？
1: 猫猫在了。放哪里去了？因为他家有个小橘猫的，好可爱
0: 的。我原来挺内向的，我现在性格也慢慢开朗，胆子也是比较大一些了。因为你去外面找猫，对吧？肯定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一旦遇到有猫和人在一起的话，我会想都不想，然后直接就冲上去问我能不能拍下这个猫，就是这种有一种这种看到猫就好像一定要去拍的那种感觉。拍猫拍了5年了嘛，大概有30000多张。因为当时拍猫的过程，我就不断的去踩点，拓展新的拍猫领域嘛，在自己脑海中去做一些猫地图。觉得猫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其实上海有很多好心阿姨，可能觉得那些小猫挺可怜的，她会把它收养嘛。有的阿姨会自掏腰包去买那些鱼块储存着，然后每天都会去拿鱼块喂它们，挺高级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1: 他们嫌弃我。
0: 拍猫也是带着人文视角，很多情况下是低角度的，这样你拍出来的猫好像就是有一种以猫为主题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问我，哎呀，我这个猫怎么拍得好？我就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把猫当成你的闺蜜去拍，你就知道你怎么去拍好了。我现在也有个百猫计划，就是想拍100张比较有特点的猫猫。比如说，我最近拍了一张异瞳，什么叫异瞳？有两只眼睛不一样的。最近发现一只特别神奇的猫，一只狸花猫。在我们的印象中，狸花猫的颜色无非就是黄色或者是绿色嘛。我最近看到一只天蓝色的，哦，我就觉得心醉了。它在那个广州嘛，我要去那个地方拍它。取这个喵不停，其实就是有两层意思嘛。第一个就是鼓励自己一直不停地拍下去，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爱猫的人最后都能相遇嘛。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中国东北边境的重要门户。小兴安岭和黑龙江构成了天然屏障，与俄罗斯毗邻相望，高大粗陋的密林深深扎根在道路两边。我小心翼翼，但又忍不住对目的地充满了好奇。几百年来，鄂伦春族与马为伴，游弋在这片茫茫林海。此行我将加入他们的马队，踏雪前行，寻获这片给予了他们民族生命的森林，听他们给我讲述融在鄂伦春血脉中不变的传承与坚守。
1: 今天其实拜访的是这个鄂伦春族的马队，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我对马骑马并不是太熟，然后还是挺想去感受一下，因为尤其是在这种深山雪林里，如果骑马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挺有乐趣的。

0: 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走。
2: 上天他们都在家里啊，都在家等，
0: 都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吗？

0: 哇，他前面有马队，这么隆重啊！你好，你好。那我们就慢慢还跟着他们走，现在还是非常震撼的。我有点担心我骑马，比较对，比我想象要高又大。你好，哎，你好，你们好，你好，
1: 陈老师，我们以水代酒，敬您一杯下马酒。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葛老师。
1: 你好，跟着马吧，上我家。
0: 好嘞，好嘞。现在我们就进入了新生乡，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房子也很有特色哈，上面都有这个，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交叉的点那个，就是搓骡子。这个乡要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干净，而且呢，要很新，感觉打理的非常好。葛老师到了是吧？哦，这是你家，那我把车停这儿。
1: 是。
0: 老师，给老师，谢谢谢谢，来您请，来，好，
1: 您请，
0: 好，好，走，我先，好，
1: 我说，都歇了吧，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这都是，
0: 这是马队，
1: 谢谢马队队员，啊，这会儿咱俩准备，暖和暖和，一会儿就准备进山，
0: 好。您平常进山就很冷是吧？
1: 对，一会儿你得换暖和点儿，啊。这是衣服呢？
0: 啊，这是一会儿进山穿的是吧？
1: 进山那个完了，戴那个帽子。
0: 好，
1: 省着冻。
2: 从来没有想过会在马路中间碰到一支整整齐齐的马队，这样的相遇感觉特别的梦幻，就是一种可能每个男生都幻想过纵马驰骋边疆、守护家园的梦。但在新生乡这个特定的地点。和这些特别的人在一起，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3: 那以后的艺人没有了，还没人会做了呢。
1: 人做了，现在会做帽子的都七八十岁了，八十岁了。
3: 国家这个一级传承人，岁数小的就不太会做这个帽子。哦，
1: 陈老师，咱们把中央兵准备上山吧。
0: 好，没问题。
1: 整理装备，
0: 走。
1: 先穿一撇去穿衣。
0: 好。哇塞。
1: 我这一
0: 惊，哎呀，
1: 这个
0: 帽子可火了，
1: 这
0: 个
1: 这帽子戴，
0: 对，
1: 有点像我整一头，哎，
3: 我说戴你的，
0: 走，出发，
1: 走，好。

0: 骑马是吧？
1: 我行吗？
0: 你也可以。
1: 我可以啊。
0: 对，我老师你可以骑这个。
1: 好，
0: 没事吧？你骑住。
1: 好。
2: 那这样吧，你们先来，我们
1: 嗨。好嘞。走，
0: 你可得去。好，
1: 好好。老师，这个马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跟家人一样啊？
0: 对，我们有时候自己出山，自己就回来了。
1: 哦，自己不，它不是养在家里的是吗？
0: 山上散放的，山养。
1: 就是山养，那你知道哪匹马跟哪匹马吗？
0: 知道，自己马都认识。
1: 哦，那一叫就回来是吗？
0: 对对对，祖先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也是属于马背民族嘛。
1: 啊，
0: 从小就骑马，
1: 就从小就骑马，
0: 离不开马。
1: 那咱们这个马队多少年了呀？
0: 咱这建成就有，一直有到现在有70年了。
1: 70年了是吧？
0: 建成以后就是开春。
1: 开春。
0: 对，防火期3月15号。
1: 哦，3月15号。
0: 哦，那是防火期。哦，一次就是半个来月吧，15天左右。
1: 咱们就是守护着这个树林。
0: 对对对。
1: 冬天它也会怕有火吗？
0: 冬天没有。
1: 冬天没有。
0: 我们就是巡山，就是怕有什么偷猎的、偷采伐的。就看看这个，
1: 怕偷猎的，
0: 对，偷猎还有偷采伐的。
1: 往这边是吗？哦，耿老师，
0: 哎，
1: 前面就是咱们那个林子了，是不是？
0: 是，
1: 哦，
0: 过河就是了。
1: 好。这马耐力很好吗？
0: 耐力好，还有过沟，它从来不炫。
1: 哦，
0: 它知道什么地方能过。你要是炫地方，它轻易不过。
1: 哦，
0: 如果你要是掉马了，它不会跑，就等你。
1: 哦，
0: 它不伤人，因为它马知道过沟。以前我有那个白点儿，那个过沟时候鼻子插水里，慢慢完了再过，看它炫不炫。
1: 哦，它这叫老马识途，它就会回认识回家路。
0: 对对。
1: 哦，
0: 你再伸手不见五指，你不用管它，你搁山上，它知道回家。对，你不用管它。你就啥也看不着，就伸手不见五指，你就让他自己走。
1: 哦，
0: 完了自己给你领到自己家。
1: 太好了。
0: 你是第一次骑马吗？
1: 对。
0: 啊，这还行。对，你磕一磕再快走吧。
1: 下，
0: 对。下，下。
3: 马队的人告诉我，以前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没有卫星，交通不便，马队反而能更高效的巡护，更能够及时的发现险情，然后去前往救援救火。那么我作为一个城市长大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坚守边境森林的70年里，交通工具仅仅是一匹匹马和自己的双脚。
0: 你还行，第一次骑马
1: 可以啊，
0: 兄弟
1: 贼过瘾。
0: 你并排走，你不好走。
1: 嗯，
0: 慢点，这个雪山。
1: 以前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打猎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打猎那个心情吗？
0: 那心情挺激动。
1: 激动吗？
0: 这岁数小嘛。
1: 啊。
0: 头一次打头一个猎物。
1: 您第一次打的是什么呀？
0: 狍子。
1: 狍子。
0: 对。打的第一个狍子。完了，所有的村子人，就是我们那些老户，每家都分一块，
1: 每分下一块啊。
0: 对，
1: 这是您的战利品，对吧？
0: 对，第一个。
1: 啊，
0: 自己家就留一小块，剩下全分掉。
1: 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吗？
0: 对。
1: 哦，
0: 你看，
1: 刚才这就是狍子是吧？
0: 对，这就是这两天走的印儿。
1: 哦，这是狍子印儿。
0: 对。
1: 哇，它的脚印很大呀。
0: 这两印差不多，你看这个就是。
1: 是一个这种对羊皮这种感觉。
0: 对，屯那边哪都是狍子印儿。我就能经常能看的。
1: 哦，
0: 这是哪？
1: 啊，
0: 狐狸。对，现在那个狍子猪可能是算是不是三有动物了吧。狍子

0: 狍子现在都也都算保护动物。
1: 对，狍子保护动物，山上面狍子。
0: 那你以前打猎它们，到现在就保护它们，就是心里会有更多变化，比如说会看到哎它，比如说有什么陷阱啊，或者是和什么。
1: 对，以前是打猎，这几年就是碰着那东西我都给它起掉的，有什么下的套子了，下的夹子啥的，我们都拿走给它。
0: 但其实就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1: 对。
0: 以前就是专门下找逮它，现在就是看到了。可能有人捕猎或偷猎，您就把它给取下来。
1: 对对对，
0: 不打猎习惯吗？
1: 对，刚开始是有点不习惯。嗯，完了是这两年也是慢慢也算是行了。
0: 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您这也算是一种这个民族的一个传承，真的是不容易。
1: 确实，
0: 做出了伟大的改变。
1: 保护生态平衡嘛。好，你可以这么跟着我走。
0: 好。
1: 哎
0: 呦，哎呦，何老师，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
1: 哎，咱就在前面还有棺材哦。
0: 可以，好。
1: 容易起火。
0: 好。
1: 哎，妈妈就拴着吧。
0: 啊，就在这儿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嘿。
1: 哎，还行，慢点。哎，来，先整点细的吧，多引台，拔点化肥来，先引着子，完了再搞秃子就没事了。
2: 哎，那应该还有
1: 白活
2: 吧。
1: 哎，这就来温度了吧？
0: 是。以前山里都这么苦吗？
1: 对，经常事儿的。
0: 经常事儿啊。
1: 对。
0: 嗯。
1: 那时候没有房子，就是住住山地儿，
0: 就是现在这样。
1: 对，
0: 嗯，
1: 把雪铺了铺了，行李一铺就这么睡觉，
0: 就睡在这儿。
1: 对，
0: 然后那不冷吗？
1: 我那有那个，现在是冷是冷，是遭罪。我们那个抛皮绳还比较暖和些。
0: 哦，但是应该看着晚上的星星还是挺漂亮的吧？
1: 对对对，瞅着北斗星。
0: 瞅着北斗星。
1: 对，
0: 哎呀。就是咱们现对这个火还是很敬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离不开的，又取暖，咱要生火烧饭，
0: 嗯，
1: 都离不开的。
0: 但是又在这个林子里取火，还是更要谨慎的，对吧？
1: 对对对，冬天可以，你要是春秋，
0: 嗯，
1: 一定要注意，那个防火期，不能随便生火。
0: 有没有比如说看到过一些什么火的隐患什么的吗？
1: 也有，有的就是烟头冒烟，
0: 烟头冒烟，
1: 对，直接往冒火。
0: 哦，
1: 完了，
0: 所以你赶快弄，
1: 对，赶快把它堵死。
0: 啊，
1: 万一跑火呢？
0: 啊，您见过山火吗？
1: 有，那时候我有十多岁吧。
0: 十多岁，
1: 就咱们西面着把大火。
0: 哦，
1: 那火过来就是这种火，就像火车头一样，从那川明河，咱那河不是挺宽吗？
0: 嗯，
1: 从这岸直接着到那岸，就是连风带火直接过去。
0: 哦，
1: 那几十米的河就是
0: 几十米的河，直接
1: 就是火过去了。
0: 哦，
1: 这是我就十多岁那时候看过，
0: 然后开始扑救，
1: 扑救的是那时候咱的装备也不好。
0: 哦，
1: 那时候我才十多岁，你多少年前了？
0: 所以就是防比救更重要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一旦着成那样，就救很难了，
1: 了
0: 是吧？
1: 对，反正最近这年管的严，也不怎么着火了。
0: 哦，
1: 像我们巡山的，走哪都是告诉他们注意防火。
0: 就是你们平常要巡山的话，第一个是自己会很小心这火，
1: 对对对。
0: 第二就如果看见了，就会告诉他们，
1: 对对对，
0: 要小心火，是吧？
1: 你防出去，问题着了，你再救就不好救了。
0: 老师，您儿子现在有直接马队班吗？
1: 没有没有。
0: 哦，那他现在在做什么？
1: 在森林扑火队。
0: 在森林扑火队。
1: 对，滨南林场。
0: 滨南林场。
1: 对对对。
0: 他虽然没有。这个接着咱们马队吧，但是实际上也是做了跟现在咱们的一个性质一样的工作，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也防火，
1: 也是防火。
0: 那您是不是也应该很骄傲的为他？
1: 当然了，
0: 您担心他的安全吗？
1: 那当然了，就是现在就是打火，你第一个你得冲上去。
0: 要如果真是着火，他必须第一个冲上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们是专业的嘛。
0: 嗯，所以您作为他这个父亲，或者是更要去。一起保护这个，
1: 那对对对，千万不让它起火。
0: 嗯，千万不要起火。
1: 对对对。

0: 哎呀，行了，你这个劲儿，拿下来不行吗？热了。平安岭这片山岭啊，是鄂伦春的故土。有时候回到林子，才真正感觉自在。我们鄂伦春族啊，是中国50%的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为祖国出一份力，守护这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使命传承。
1: 这烤了，是老热了，有点烤脸。
0: 火烤，春天暖，风吹背后寒。哦，风那火烤，
1: 脸上热了，
0: 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风吹背后寒啊！因为天气冷嘛。
1: 啊，天气啊。
0: 对。这正好拿过来了，一会儿咱吃不完的饼都放这里。
1: 哦。
0: 饼盒长放一起。
1: 哦，
0: 哎，好的。花皮做的，花皮就是刚才看那个花束。 扒完皮自己做的，啊，这一放，
1: 这也吃不完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在这里。
0: 哎，就放在这里可以了。
1: 那做这个，应该也是很难的吧？
0: 是是是，嗯，这是我们那个鄂伦春的非物质文化的记忆。
1: 哦，专门手工制作的，就是。哦，非物质文化的记忆。
0: 对对对。
1: 好。
0: 晚上我可以领你去到那看看。
1: 好嘞。
0: 他那这里东西不少。
1: 不少是吧？
0: 对对，专门做的。
1: 哦。哎呦。
0: 骑着吧，咱们就回家吧。哎呀，起来，慢点。伸伸灯上。一，二，等会儿等会儿。好嘞，谢谢。来，你先走。嘿，来，葛老师，您先走。好的，好的，好。来，豆豆，回家了。哎呀，这有好道的。
1: 你把它起了吧，葛老师，这是什么呀？
0: 一个刨套子呗，这可能是谁盗猎的，给他下的刨套子，
1: 哦、
0: 把它起下来吧。等于你来下去起吧。
1: 这个是什么套啊？这个
0: 专门套刨子的吗？
2: 套刨子是吧？
0: 对。
1: 哦，
0: 你看这下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1: 那下这套的肯定就是盗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您平常要是如果新咱们马队巡山。 经常会看见要是有套子的话，就给卸掉是吧？
1: 对，
0: 什么套子啥的，我们都给起掉的。哦，一个不留，一个不留。要不你是不注意，就把刨子给撸上了。
1: 好，
0: 慢点儿。
1: 好，
0: 好，好，往前走吧。
1: 好嘞，哎，走，
0: 走了。
1: 今年是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下山定居70周年，这支马队也有70年守边护林的光荣历史。其实远超过我想象的一个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我们叫比较原始的生活，他们就是吃住在这个森林里面。那尤其当我骑到马背上，然后跟他们在树林里这个巡逻的时候。 他们会讲，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分享，那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靠这个森林去生活，那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我觉得这本身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原始的本事情，它本来是个猎人，而这样的一个经验，反而到了现在变成了一种保护的屏障，就是需要慢慢的这个转变，变成了守护者。
0: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哎，那还晚上，我给你到那个化妆品工厂看看去。
1: 好嘞，
0: 那边那化妆品我做的不错。吃点饭，到了。
1: 好，
0: 他家就在这儿。
1: 好，
0: 这里是吧？
1: 对，哎，
0: 这家就是啊。
1: 你想怎么画？对，完了再过来。
0: 张老师，
3: 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陈老师，这是我鄂伦春族非传承人张荣老师张霞。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奥运冠军田一斌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你们唠着吧，我得回家喂马去了。
1: 好嘞，好嘞，
0: 再见，
1: 谢谢葛老师。
0: 这个您是？
1: 就是做了多少年了？
3: 这个做20多年了。
1: 您做20多年？
3: 对对对对。
1: 好。

0: 个时候家家妇女都会做这个，
1: 就是以前都会做这个。
0: 对，都会做。嗯，就是我是从小看着妈妈和姥姥做这个长大的。
1: 给男人就出去打猎是吧？
0: 女的就在家里做这个。对，
1: 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的。
0: 对，都是实用的。
1: 后来咱们就是工艺了。
0: 工艺了，对对对对。完了就是说传统的和现代的结合在一起了。民族的元素也都是在里头。
1: 对，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物质这个。
0: 文化遗产的
1: 文化遗产，
0: 它也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一种那个传统文化吧。为什么说鄂伦春是从那个白桦林中走出来的呢？它就是这个说法。因为它那个住啊是用啊，它都是用桦树皮，离不开这个桦树皮，可以这么说。
1: 那它会很硬啊，我觉得是。
0: 它很硬吧？是咋的？它是有这个白的东西。这个白的不是朝着外面吗？这样式的吗？
1: 对。
0: 然后呢，你把它这个这么一扒。哦。你一扒。
1: 它这是从外面来是白的是吧？我老以我想，
0: 你以为这个从外面？
1: 对对对对。
0: 它是这个白的是朝外面的，你没看那白桦树都是这样式的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都是把它。
1: 您这一说，我还以为是。是这个是从外，然后是把那个白的那个给用加工了的。
0: 对对对。这个见过吗？
1: 搓螺的，
0: 对，这就是搓螺子。完了，我们这么过来，你看看吧，顺着这个弯这样的，然后这样，
2: 这就成那么一个小搓螺子了吗？
1: 你看，就成了，对，
0: 送给你了。
1: 哎呀，谢谢啊，谢谢老师。哎呀，太好了。这就是画皮网，
0: 缝的。缝制的你没看到它一点不带露水的
1: 哦，吃饭的时候就
0: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曾经通过很多很多的努力获得过把国旗披在身上的荣耀，那一瞬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感受到一份特别沉重但又特别幸福的责任感。今天当跟葛老师和马队走在这片祖国北京的时候，我又强烈地回想起了那种熟悉的感觉。这支马队，这个民族，把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放在马背上，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走就是十年、二十年、七十年，也和他们儿女一样，即使身处远方，即使做着不同的事情，但那种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爱国奉献精神从来没有变过。万里国境如此辽阔，又充满魅力，真的值得我们此生走过一遍。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输

0: 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1: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2: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3: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3: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1: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1: 那是什么声音？
2: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3: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1: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3: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2: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3: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1: 我真是好险，
3: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1: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小纵队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4: 巴克队长，寒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0: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5: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寒松洞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6: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5: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6: 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5: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0: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7: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3: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1: 你们看，是爪印。
3: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通。
2: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固数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1: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2: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3: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

0: 山洞守护者。
1: 呱唧，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0: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2: 呱唧，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0: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2: 不行，我们现在得走了。
1: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2: 那坏消息呢？
1: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啊，
0: 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2: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0: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2: 啊，我找到了，
1: 是出口吗？
2: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3: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2: 哦，抱歉。
0: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3: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1: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3: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0: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1: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2: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3: 哎，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2: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1: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0: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2: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这些爪印看起来更像是某种老虎留下的痕迹。
1: 你说老虎？
2: 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1: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2: 这里的食物。啊，
1: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0: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2: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0: 但是他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2: 看啊，
0: 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4: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1: 那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4: 西西，
5: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6: 我的脚。
4: 大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2: 你确定吗，伙计？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4: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0: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0: 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
1: 好了，完好如初。
0: 哦，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1: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1: 再见，
2: 朋友。
3: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1: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
4: 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
5: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6: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1: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6: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7: 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寒松洞。

0: 海底小纵队与长鳍鳗鱼。
1: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喽。
2: 你先睡吧，帮忙关一下灯，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神秘姐妹里最新章节的故事我还没写完呢。
1: 好吧，不要写得太晚哦。
2: 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3: 他们来了吗？妈妈，
1: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4: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2: 哇哦，都超过一年了。
4: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1: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3: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1: 肯定是的。
5: 哦，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2: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1: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2: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4: 别把我给忘了。
1: 还有谢灵通，
2: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1: 启动吧，卡西西。
0: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2: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4: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

0: 离奇失踪了。
1: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2: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1: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3: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2: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3: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4: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5: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2: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0: 还有谢灵通，
6: 一起解开谜团。
4: 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得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0: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2: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7: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0: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7: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2: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7: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4: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7: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他是一只变色探子章鱼，他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0: 请问在哪儿能找到他？
7: 他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他。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2: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4: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0: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8: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0: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8: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0: 啊，兰迪？
8: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2: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8: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4: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0: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4: 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2: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0: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3: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2: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3: 小鳗鱼吗？没，我没见过他们。
4: 你确定吗？
3: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0: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4: 那么他应该知道
3: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4: 不是，我只是觉得。

0: 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1: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2: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1: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0: 是杨凌，
1: 找到了。
0: 糟了，我得游快点。
3: 卡西西，来你，快看这里。不好了，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2: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0: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
1: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3: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2: 我想到一个办法。
1: 是什么声音？
4: 虎鲸群响应呼叫。
1: 是讨厌的虎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3: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2: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1: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4: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0: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
5: 请注意你的脚下。
0: 是谁在说话？
5: 是我呀。
0: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3: 卡西西，你还好吗？
0: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鳗鱼们。
5: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2: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6: 我们也很想回家。
3: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7: 茄子。
0: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期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长鳍鳗鱼。

0: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2: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

0: 钱高了很多。
1: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2: 哦，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嗯嗯。
1: 哦，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0: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3: 啊，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0: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1: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2: 谁敢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0: 其他信天翁？哦，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5: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6: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5: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1: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5: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4: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7: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穿山甲艇。
4: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4: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8: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7: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4: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0: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6: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呀，那是什么？
0: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它们到处都是。
4: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1: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0: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1: 等等，原来在这里。
0: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1: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4: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1: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6: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2: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1: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3: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6: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1: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6: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呀，好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1: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0: 等等，那是什么？
1: 哦，是一只小老鼠。
0: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9: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1: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9: 真好吃，真好吃。
7: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6: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0: 我起来吃，好香啊！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1: 鱼饼干，快吃吧。

0: 吃纸，
1: 好吃纸，真好吃。
2: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3: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2: 到底是为什么呢？
4: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5: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3: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2: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6: 已经完成了，队长。更正一下，
7: 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2: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4: 我又猜到了。
6: 我想到了，
7: 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2: 好主意，兔兔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4: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2: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1: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3: 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1: 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3: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1: 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3: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2: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1: 一颗蛋吗？
3: 我们马上就回来。
6: 牡蛎壳屏障已经完成。
2: 看来时间刚刚好，
6: 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赶回来。
4: 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
6: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2: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4: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
5: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
3: 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8: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6: 你们的蛋现在安全啦！
1: 谢谢海底小纵队。
7: 我们走吧。
2: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4: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2: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5: 伙伴们，听他的。
9: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8: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3: 我认为这里就是最完美的筑巢地了。
1: 很高兴你们也喜欢这里。
5: 海底小纵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6: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信天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闻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6: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7: 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8: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1: 白姐，你在哪儿呢？
0: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正在外边学游泳。
0: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1: 快看一下，我不好了。
0: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那部员工，而且
0: 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1: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
0: 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1: 你先别慌。

0: 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还有看一下我们店铺的善款到账了没有？开一个证明。还有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那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妈妈，
1: 我还想吃冰淇淋。
2: 那肖总，我先挂了啊。球球，妈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0: 好。
2: 来，多吃点啊。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都没人影呢。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个人又不知道干嘛。
1: 爸，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真没大没小的。

0: 的影。
1: 怎么了？
2: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
2: 啊，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来，
1: 行了，
2: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2: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2: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1: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2: 就是。
1: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2: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再坐会儿。

0: 诉我。
1: 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坐会儿。好嘞，
0: 行了，
1: 好嘞，好嘞。
0: 哎呀，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1: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0: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1: 哎呀，早点歇着吧。

0: 天，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1: 我会小心的。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0: 人，喂，秋夏，是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
1: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行，
2: 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那你怎么办？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
1: 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2: 爸爸，你怎么来了？
1: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
0: 你今天睡吧，啊！你今天不回去了吗？啊，
1: 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嗯，没关系。嗯，
0: 去吧，球球。嗯。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
1: 别把你回去吧。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0: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3: 打扰了，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你妈去洗澡去了。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那你也得放好了。我知道。
4: 怎么了？还不是你妈，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呦，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0: 昨天顾某行李箱，他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正常。哎呦，
1: 那你也得，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没跟我说什么，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可是就不是怕他有那个。没事了，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 然后再去检查一下老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1: 对，你赶快去，
0: 赶快去，
1: 我去看看去。
0: 哎，行了，行了，
1: 快去，快去。

0: 妈，您睡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
1: 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0: 那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
1: 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子不买了。
1: 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又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怡姐，怡姐，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儿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也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3: 您好，
2: 您
3: 所拨的电话已关机。
0: 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在。
2: 他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
0: 哎，
2: 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阿姨，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哎，阿姨，你精神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
1: 你是第一个。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2: 你不吃可东西啊？
0: 哦，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啊。
2: 好，
0: 走了，阿姨。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妈，我看一眼他啊。
1: 好，
0: 你吃。
1: 姐啊，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妈不行了。

0: 喂，
1: 雨欣，
0: 姥姥，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0: 是。
1: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0: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1: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阿姨小姨断绝关系吗？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再不要碰我！
0: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爹爹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啦？连妈都叫不出口啦？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

0: 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的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1: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0: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1: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王丹，我救你
2: 了。
1: 干什么？我
2: 妈
0: 妈，
2: 妈，
0: 你别激动，你快快快快，床头柜的抽屉里，快快快！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快快，拿着
3: 没有？
0: 是吗？
3: 快快
0: 快！是。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自己，我为什么

0: 别为啊，你要是一时候就这么大吧，你就双手在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呐。 花了，你知道，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 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伟呀，明伟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伟。你爸爸说了。 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明伟。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 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就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女儿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啊？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
1: 那你
0: 来
1: 说呢？
0: 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
1: 哎，
0: 得去看。
1: 别，妈，
0: 我去看
1: 你听
0: 看，
1: 我
0: 我
1: 的，
0: 得去看
1: 你还不能出院呢，你
0: 我就差2天了，怎
2: 干嘛呀，
0: 么
2: 老二？
0: 我还有两，
1: 大
0: 姐，
1: 姨，
2: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不行，是大惊小怪。
0: 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是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到底怎么了，我亲姐？没有，傻傻，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就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你就是我亲姐。回眸，回啊，吃饭，吃饭。回姐妹和旅伴。
0: 我端不动。
2: 人们经过，却从未走过。这是谁？

0: 姐，啊，赶紧回去嘛，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1: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2: 哎，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1: 好，我说联系啊，
2: 休息吧。
1: 搀着你吗？
2: 那我搀着，走了啊，大姨。
1: 啊啊，
2: 拜拜，姐。

0: 不知道陶大磊会不会再跟他折腾。哎呦，娜娜在呢，你放心吧啊，上车，慢点，师傅，高铁站。
1: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这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0: 没事，慢点。
1: 怎么了？ 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妈，我给你倒点水啊。嗯。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 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2: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1: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2: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1: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我。
2: 我不让说的。
1: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啊！
2: 你别碰我。
1: 娜娜，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2: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哦。
1: 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的，你先回房去啊。
2: 娜娜，别走。
1: 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2: 亲自吧，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哎，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啊，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 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 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

0: 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1: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
2: 我的泪，
0: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次签了。我不签。
2: 我撕了他，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 我自己进去了。

毕竟相爱一场。 你们俩就体面一点的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
0: 打打嘴仗，
1: 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0: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不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哎，等一下。夜落满星光，
2: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
3: 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不能打窟窿了。

0: 儿啊？
1: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2: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家里的事，一锦早告诉我了。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5: 哎呀文明官爷，请我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还不是你妈，
6: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5: 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

0: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1: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2: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不烦你，不烦我都烦了。
0: 哎哎，等一下，
1: 你给我钱干嘛呀？
0: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0: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1: 那我给你买礼物，
0: 随便你怎么用。
1: 走了吗？哎。
0: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些没用的东西啊。
1: 放好了，我有钱我用不着。
0: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1: 我进去了。
0: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1: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你说啥？她咋了？妈，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
1: 姥姥怎么来了？
0: 都知道了，你妈想干什么呀？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 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够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跑着帮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妈。

0: 在住院，大姐也出事儿了，不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你开线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不能够大意呀。
0: 我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0: 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1: 大磊呀、啊，
0: 哎，
1: 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了。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0: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对。
2: 娜娜，
3: 哎，
2: 去超市买点菜，刘姥姥在家里吃饭。
3: 啊，
0: 妈，你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随便吧。
0: 行，那我去买，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2: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
1: 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

0: 亮。哎呀，小时候啊，这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它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就戴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都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是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1: 那不是随你吗？
0: 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2: 郭晓文，那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3: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2: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3: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2: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3: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2: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3: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2: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斜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行，我马上过去啊。
3: 这怎么了？
2: 我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4: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2: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4: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
5: 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4: 您放一下。
6: 过来调。
4: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2: 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不球球吗？
4: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2: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5: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4: 咱们分头找。
5: 好，
4: 谢谢。
2: 好。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5: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2: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画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5: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2: 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5: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2: 是民房打来的。喂，
7: 球球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7: 我觉得啊，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5: 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反倒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3: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5: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2: 行，就这样吧。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5: 我觉得宋军

0: 孩子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0: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好。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3: 你们干嘛？
2: 求求，求求！
1: 邱长乐，邱长乐，我们的小孩。
2: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3: 出示下证件。
2: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3: 在这等一下。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好，家长过来吧。
1: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3: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1: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2: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1: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哎呀，
2: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
1: 好了好了，
2: 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说啥？说我呀？球球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球找回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候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怪不得有的时候
0: 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
1: 我本来以为用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 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0: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儿。

0: 妈，给你看看我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着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了。

0: 咋办？这疫情一上来，我妈明天要来。
1: 我去江边住几天去。哎，你别一遇到事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
0: 不是，这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0: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阿姨，你也别紧张啊。阿姨，你也别紧张啊。
2: 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了。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世，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阿姨，这边。阿姨，你请进。 阿姨，您随便坐。
3: 嗯。

0: 我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没来得及洗。这瓶子也多了好多。
1: 啊，这些都是衣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

0: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1: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家里的事一锦早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
1: 其实我应该找您的，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
0: 一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您一起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等我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
2: 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若，
4: 姐，你看一下。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2: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讨债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4: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2: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在一起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4: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了。
2: 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
4: 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
5: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2: 什么？
5: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啊都不凶神恶煞的。
2: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
5: 对啊，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个周道哥呢？是不是？

0: 而且如果我让他去找的话，我觉得他会杀了我爸爸。
1: 没事，我看一下
0: 啊。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
2: 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你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主要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4: 你吃了。
3: 你饿？别送，你快点吃，让阿姨等着急了。
4: 你吃
3: 吧。啊，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你枕头呢？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啊，不落枕哈？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拿去。
1: 啥都没看出来，快点儿！你妈察觉到啥了？啥都察觉到。那她说你啥了？
0: 没有。她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
1: 哎，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
0: 你有空吗？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比如呢？
1: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你不了解
0: 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为你做的。
1: 你带她去你的剧院看演出。
0: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
1: 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0: 啥主意？给我妈找第二春。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这也是个办法吗？
1: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0: 不是，你想想啊，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哎，她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1: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0: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的感拆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1: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
0: 干嘛呢？
1: 回去睡觉。
0: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1: 去哪儿？
0: 去踩点。
2: 哇，9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啊。嗯，
1: 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2: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3: 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哎，
4: 姐，喝口汤。嗯。我跟你说啊，周导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呢？
3: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4: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您这也受不了。嗯，
3: 那倒是，
4: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3: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
4: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

那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烙孔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烙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了，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的，非常不可思议。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收敛的意志，它本来应该是哀嚎的，但是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下个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下课了。
0: 你是谁啊？你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的特别好。我一直想。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0: 有事儿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夜落满星
2: 光。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3: 我没置气。
2: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4: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2: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5: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嗯，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电子钱，这那就别干了。
11: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谢谢老师。
2: 你好。哎，老师你好。哎，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好，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没问题。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上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盐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生通信设备啊，我们叫做水生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2: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0: 哎，好，来，老师，请，来，请。

0: 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1: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声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1: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声通信机。嗯，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测试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

0: 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1: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声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1: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1: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下语音对讲实验部分去看一眼。
0: 来，好，走。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云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换能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你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哈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通信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支撑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2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果。再次感谢郭总。
0: 感谢您的认可。
1: 好，谢谢，
2: 祝贺你们。
1: 那皓月，接下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3: 我们下一站去看看深海的眼睛和耳朵。
1: 好，那郭总，我们有机会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老师郝远，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

0: 怎么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了，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呢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0: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聊的。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生蓝了。这位是生科生蓝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生蓝，从一年到这入驻，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咱们具体是做出来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在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2: 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对于我有嘴巴有耳朵，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向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
0: 好，
2: 来，请。
0: 好好，欢迎，怎么去下一步。

0: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
1: 所以深深蓝选择在崖州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
2: 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戴一下安全帽。
1: 好的啊，
2: 来，
1: 好，谢谢。
2: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正好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啊。
1: 行，
2: 走，来。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管理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1: 保证安全第一。

0: 走。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拖曳声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是里边的我们的幻灯器，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就是慢慢慢慢的把它放到水里，那就开始我们往，就像这样放风筝一样开始放缆，然后随着船动起来，然后它就拖着它跑。
1: 全拖着
0: 我的控制信号，我要发什么的声音，什么频率啊，什么多间隔多长，按照要求把这个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通讯，也能干探测。
2: 那现在我们的仪器已经下水了，咱们在屏幕之上能否看到它实时反馈的数据？
0: 我们可以下水之后就开始我们相关的实验，发射信号，我们所有的姿态传感器的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2: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0: 现在的姿态信息给那个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2米8到2米9之间，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2: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0: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过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2: 志健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3: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4: 对，
3: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属于这个实时实践就代表一种水平。
2: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崖州湾3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申科申兰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5: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2: 志健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3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3: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崖州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能力。还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光有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深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崖州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崖州科技城的

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了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

0: 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1: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亚洲湾。
0: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行。

0: 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3: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的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孵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0: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2: 大了。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我也要求你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亚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国际旅游吸引力不断增强。海南免税品集中配送，提升物流周转效率。海口江东新区一半导体项目投产，年产值达30亿元。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落幕，海南企业拓商机、取真经满载而归。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暑期 China Cool 中国又酷又凉爽成为入境游话题新的热门标签。随着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和国际航线的不断加密，三亚也迎来了入境游热潮。在外国游客眼里，三亚不仅气候宜人、风景优美，还为大家提供了舒适便捷的旅游体验，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
2: 8月30日凌晨3时许，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7架国际航班相继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客流明显增加。记者在入境大厅看到，查验通道全部开启，移民管理警察正为

0: 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1: 我是安娜，来自乌克兰，今天来海南入境检查流程非常顺利，在这里我看到了各种新技术，真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已经对美好的假期充满期待了。
2: 我们今天20个人来了三亚机场，我们去陵水那边玩，又可以玩潜水，去这个坐火车，可以吃下当地的椰子鸡，希望这几天我们会玩得很开心。
0: 今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海南免签朋友圈扩展至88个国家，政策优势进一步凸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三亚出入境旅客超81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出入境航班超4800架次，同比增长25.9%，出入境外国旅客超65万人次，同比增长27.2%，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超97.1%，主要客源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家。面对持续增长的入境客流，凤凰边检站科学部署勤务，优化查验流程，持续提升查验效率。
3: 我们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警和出行提示，现场提供专人引导、专用通道查验、专区候检服务，缩短出入境候检时间，同时备足警力，开足通道，确保口岸通关顺畅。
0: 客流增长的同时，三亚不断丰富入境游客消费场景，推动旅客流量加快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7月，三亚启动护照友好计划消费促进行动，面向持有效外籍护照或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入境游客推出专属权益。目前已有45家合作商户加入计划，涵盖万豪、洲际、凯悦等国际酒店集团旗下品牌酒店及重点景区、免税店、商圈。作为首家签约单位，三亚大悦城已累计发放近1000张 Joy Pass 国际友人月行卡，外籍顾客占比突破30%，外卡消费占比达28%。
4: 如果是在商圈或者景区看到有这个 icon 的存在，即可前往出示我们的护照，并且发一条原创的贴文。在海外社交媒体带上我们的话题 Go China in 三亚，即可获得提供的权益。
1: 我们很喜欢这个权益礼包，我打算给孩子还有自己买些衣服，希望我们再来三亚的时候还能再领取到这样的专属权益。
0: 此外，三亚持续提升城市服务便利化水平，多语种指引、外币兑换、数字支付等配套服务同步到位。今年7月，三亚入选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试点城市。目前，全市6086家商户可受理外卡，布设1.24万部外卡 POS 终端，67个外币带兑点。大东海区域近60家商户实现外卡支付全覆盖，500余块中英俄三语标识牌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出行游玩。
5: 我们在优衣库买了短裤、夹克，还有泳裤。与莫斯科相比，这里的价格非常实惠，非常棒。
6: 现在外国人来这里方便很多，能够用手机支付，有很多机器可以换钱、取钱，指示牌也多了。现在的三亚更有趣、更好玩了。
0: 在持续提升城市服务便利化水平的同时，三亚不断完善国际旅游市场布局，加快拓展境外客源市场。目前，三亚已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26个旅游境外推广联络点，先后在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柬埔寨、韩国等国家开展推介及合作签约活动。三亚已累计开通国际航线36条，通达16个国家和地区。全国首条第七航权客运航线三亚至布拉格实现常态化运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丰富的消费场景以及完善的旅游服务，让三亚的入境客流持续增长。三亚正以更加开放、便捷、多元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国际旅游目的地吸引力。
7: 我们是通过这种走出去、请进来，再加上境外航线的触达以及本地化联络点的这种运营，结合我们去赴这些境外的一些展会上去参展促销，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营销机制，共同发力，都是把这个整个国际旅游的市场是做得更加有深度。
0: 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丰富的消费场景以及完善的旅游服务，让三亚的入境客流持续增长。三亚正以更加开放、便捷、多元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国际旅游目的地吸引力。
8: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离岛免税市场持续升温，但免税品配送线路分散、单车装载率低、综合成本高等问题，让一些

0: 商品不能够快速上架。对此，海口海关联合企业创新推出免税品集中配送方案，破解物流堵点，提升市民游客购物体验。
1: 此前，中免集团海口区域发往三亚各提货点的货物，一直由各门店单独发车配送。该模式虽能满足时效要求，但线路重复、运力分散，淡季时甚至出现一车一箱现象，推高了物流与人力成本。为精准回应企业诉求，海口海关同中免集团量身定制中免海口区域免税品集中配送方案，
2: 采取多点集货、合车发运方式，将海口区域各门店分散货流统一集货后，合车运抵三亚提货点，打通跨区配送链路，显著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3: 新模式落地后，将能有效地解决运力分散，减少重复运输频次，也显著降低运输、人力等综合物流成本，真正实现免税物流配送环节的提质降本增效。
1: 截至目前，该集中配送新机制已支持企业配送免税品2.74万票，涉及金额超9700万元，累计节约物流成本约30万元。物流堵点的打通，也为暑期消费旺季释放了增量空间。7月10号至8月31号，第八届中免海南免税购物节期间，中免海南区域6家门店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购物节期间，中免客流同比增长15%。
4: 暑假期间，海南各大免税主体通过品牌优惠、促销活动，以旅游叠加购物，让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火热。像我现在所在的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就通过玩心同行主题快闪，配套亲子手作工坊等沉浸式体验，吸引市民游客来此购物打卡。
5: 购物感受是非常好的，然后免税店的话不仅有 IP 主题快闪、亲子研学等体验活动，还有消费券叠加减免等优惠举措，既可以遛娃还可以购物，非常的好。
0: 9月3号，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凌空产业园传来喜讯，海南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一期项目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
6: 在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生产基地的无尘车间里，数十台设备高效运行，一个个个头小、价值高的芯片快速产出。在满负荷生产的状态下，企业一天可以生产100万片芯片。
7: 芯片行业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我们是服务器的一个内存条里面，还有一个电脑笔记本的，甚至一个汽车的电子产品的一个广泛应用，都能用得着的这些。
6: 作为海口江东新区重点引进的链主型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企业还将依托园区科研加物流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和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快速打通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全链条业务，预计可带动就业人员500人以上。
7: 项目落地推进过程中，海口市的服务非常高效专业，特别是在环评、排污许可、消防验收等手续办理过程中，给予了全力支持，确保我们8月底顺利投产运营。
0: 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落幕。展会期间，海南30家优质企业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广结资源，对标前沿，为拓宽全国市场、深化跨区域合作打开新局面。
1: 中博会期间，不少企业来到马维克的展位前，了解水下机器人相关信息。他创办的海南威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本土成长的科创型中小企业，专注水下智能设备及配套技术研发与科创服务。今年是他第一次随团参展，收获了不少商机，
8: 认识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人。我们也第一步是获得了比较高的知名度以及关注度这一块，同时由于其他行业的人呢对我们也有些需求，所以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潜在性的订单和潜在的客户群体。
9: 今天来到咱们海南的展台，看到咱们这个海底的这个推进机器人很好，这个项目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领域也很好。我们做亚传动的话，可能会在一些海底推进机器人与我们亚传动的某一些项目上出现重叠，我相信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个合作。
1: 在本届中博会上，海南三十家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自贸港产业培育成果，借助中博会国际化高能级交流平台，全面对接外部技术、资本和订单资源。

0: 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通过这次中国会，我们看到了很多行业前沿的发展方向，也找到了一些合作的契机。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即使开阔了视野，也可以抢抓机遇实现合作。
2: 看到其他省份的一些企业的技术啊、设备啊，对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借助其他省份的这种先进的思路啊，争取成功走出一条出海之路。
0: 近年来，海南持续培育壮大中小微企业，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拥抱广阔市场。海南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推动企业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在产业升级中展现新作为。
3: 我们接下来肯定会继续去聚焦于椰子深加工的这个细分的赛道，把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做装做精，再依托海南椰子本土的原料优势，还有自贸港的通关优势、外贸政策的红利，发挥我们专精特新企业的能力。
4: 以展会为桥，以创新为翼，立足自贸港，放眼全世界。海南广大中小企业正借着国家级展会的东风，不断开拓发展新空间，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小微活力、澎湃动能。
5: 9月6号，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观澜湖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圆满落幕。海口英雅圣彼得国际人才联队获得男子 B 组冠军，海南德语足球获得 U15 组冠军。
0: 在两天的赛期里，来自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30支球队的600多名青年学生，分成年 A、B、C 组及 U15 青少年组，共4个组别开展比赛，每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
6: 从这个赛事，我感受到一个友谊，大家相互个切磋、相互交流学习，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非常好。
7: I thought the friendly was
8: 这场比赛确实踢得挺痛快的。这种友谊赛不光是比分，关键是两队能凑一块儿。互相较劲儿，互相提高。
0: 此次比赛有效发挥文体交流独特作用，进一步畅通了琼港澳台青年常态化沟通渠道，增进情感、文化与家国认同。
9: 封关运作以后呢，其实海南充满了很多机遇。我们希望说，让青年通过运动的这种纽带，更多的认识海南，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将来也希望说，他们能有机会来到海南发展，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随着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海南一批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也加快推进投入使用，夯实基础教育硬件保障，扩容优质教育资源。
10: 今年秋季开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秋海学校投入使用，迎来了首批新生，有效缓解了学校白水塘片区的入学压力，进一步助推海口教育扩容提质。学校构建国家课程加校本拓展加品牌活动三位一体课程模式，在落实国家课程基础上，开设学科深化、实践拓展、人文素养等8大拓展课程，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11: 一年级呢，我们有13个班，总共580个学位。初中年级我们提供了10个班，500个学位。祝愿我们一年级、七年级的新生未来可期。
12: 我为接下来新学期将会踏上的新征程感到激动，会比较倾向于去阅读物理类的这些，还有化学类的小实验，我觉得这些挺有意思的。
10: 在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3期学生公寓26号楼也正式交付，首批学生在新学期开学前完成入住。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校组团，总建筑面积约6.88万平方米，满足约4800名学生住宿需求，有效改善桂林洋新校区办学条件。
13: 各种设施都是新的，比如说晾衣架呀，然后洗手台台盆也有2个，然后各种门设施，然后墙面还有这些楼梯全部都是新建的。
14: 从源头把控建筑质量，同时采用干湿四分离、隔声砂浆楼面等成套技术，全面提升学生居住舒适度。
10: 此外，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东校区1期建设项目近日全面封顶。项目坐落于文昌市文成镇，包含图书馆综合体、学生宿舍楼、食堂及配套景观工程，全部建成后可支撑13000名在校生办学规模。作为海南唯一公办外语类高职院校，学院将做强外语、跨境电商、航天服务等特色专业，为海南自贸港培育更多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0: 今年完成这个幕墙的工程，还有这个装饰装修完成80%，明年学校9月1号开学之前完成学校的交付工作。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拓展学校的办学空间，补齐教学资源、学生住宿还有生活服务的这个硬件方面的短板，为支撑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创建职业本科大学、服务海南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海南早稻生产喜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进一步夯实海南自贸港粮食稳产保供基础。
3: 在澄迈县仁心村，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次完成。田里种植的是一年一造的中稻，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为降低生产成本，当地在乡镇建设农服超市，将育秧、收割、稻谷回收等服务整合一体，有效破解水稻生产经营中的难题。
4: 农服超市也可以做到那个水稻的半多管或者是全多管的服务。半多管的意思就是说，农户在生产的时候只要把那个水管好就可以，其他的耕地还有插秧收割之类的都交给这个农服超市来进行操作。前期在澄迈的瑞石镇还有福山镇成立了农服超市，就计划在全县每一个镇都要成立一个农服超市的模板。
3: 澄迈今年粮食种植面积达50.2万亩，其中水稻45.5万亩，大部分晚稻处于分叶盛起，少部分进入抽穗阶段。为实现精准防治，农技人员运用 AI 眼镜识别稻飞虱、稻粽卷叶螟等害虫，数据自动上传系统，大幅提升防控效率。
5: 根据我们集保站夏季洗地调查的情况，现在要注意细菌性牛斑病，我们已经通过测报的程式发到各乡镇，发动农民现在是根据我们的测报来防治。
3: 近期海南多地遭遇强降雨，昌江部分水稻等农作物出现积水倒伏，当地农技人员在地里逐块查看情况，分类提出恢复措施，保险公司同步启动快速理赔，对符合条件的加快赔付，缓解农户复产资金压力。
6: 农技专家到地里给我指导灾后恢复工作，保险公司也是立即来到我的地里开展定损，帮我走理赔程序，减少损失。
3: 从抗旱保早稻到防涝护晚稻，一系列稳产措施逐步落到田间，助力粮食高产。据统计，今年海南早稻播种面积171.6万亩，同比增长2.0%，亩产404.97公斤，增长1.8%，总产69.5万吨，增长3.9%，实现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与此同时，海南还推广优质水稻超过90万亩，组建科技小分队下沉指导，完善水稻双重保险，以科技服务和政策协同发力，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2: 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在海口眼丰镇，当地依托科技创新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7: 在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40多个直径8米的大型养殖圆筒整齐排布，筒内鱼群涌动。通过工厂化养殖，基地一年可养殖红鲷鱼上100万斤。
8: 传统的养殖呢，一般的一亩土塘，全年能产个3到5千斤鱼。我们的这个一亩呢，可以做8个桶，一般呢，全年下来可以达到15万斤鱼。另外呢，我们用鱼菌控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隔离手段、源头控制，不用抗生素，它也能把鱼养好。
7: 眼丰镇水产养殖历史较久，但由于紧邻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传统养殖模式存在尾水排放等问题。2022年，张桂生团队开始探索咸淡水红鲷鱼工厂化养殖，通过反复试验，自主研发工厂化封闭式养殖系统、阶梯式流水增氧循环装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依托多级净化，85%的水能回用。一年不用换水，
8: 主要是通过这个瀑布式的这个阶梯这个流水，然后产生的氧气通过消化水中的粪便和残饵，然后呢再到水中的净化，净化以后再回水，以此

0: 来达到净化臭氧目的。
1: 在此基础上，基地还联合海南大学、中国热科院等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团队，围绕围水治理、生态净化、益生菌研发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持续优化高密度工程化养殖体系。
2: 我们从南海里面就是找到了一株益生菌，主要是促生长跟那个抗病，做到一个疫病的绿色防控。
3: 从围水处理方面，就是让基层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而且最便宜的这个技术。第二个就是用最优质的这个饲料配伍技术能够产生持续性的盈利，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也得到了一个转化，这样的话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目前通过工厂化养殖，一亩地能顶几十亩塘，养殖成本降低三成，产值超过400万元，并带动周边22个村集体入股，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来这里工作很轻松，最重要就是说家庭这里很健，可以照顾老的，也可以照顾小的，那个工作也是没有那么辛苦嘞。
1: 从传统养殖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海口眼丰镇以科技创新推动水产养殖绿色转型，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产业增效、村民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的黑鳍鲨被称为大海的生态质检员。自7月下旬以来，十多条黑鳍鲨栖居在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大小鲨鱼相伴遨游，见证三亚海洋生态持续向好。
6: 作为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代表性物种，黑鳍鲨成体体长可达1至2米，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易危名录。它们的长期稳定驻留，如同一份健康诊断书，直接标定了三亚蜈支洲岛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蓬勃生命力。连日来，不少游客在岸边观景平台驻足观测，记录这一海洋生态景象。
7: 感觉这一片的海是这边三亚里面最蓝的，然后我们刚刚就是下船之后就看到那个鲨鱼了，就看到了上面的顶，礁石那里还有小鱼有很多，然后水都很清澈。
6: 近年来，三亚持续开展珊瑚遗址修复、人工鱼礁投放，落实近海渔业管控，海洋生态持续向好。黑鳍鲨稳定栖息的背后，是蜈支洲岛十余年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的成果。自2010年起，景区联合高校启动热带海洋牧场建设，累计投入超9000万元，投放人工鱼礁与船礁超8万公立方，构建鱼类产卵场与庇护所。通过专利技术移植修复珊瑚7万余株，完成6.3万平方米海底生态修复。除黑鳍鲨外，近年来多种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珍稀海洋生物也先后在该海域被观测到。
8: 我从2021年开始就在蜈支洲岛做这个珊瑚礁鱼类的调查，根据我的这个调查数据哈，就是蜈支洲岛这个海域我能够拍到的珊瑚礁鱼类有200多种，所以的话，这个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说，本地的这个珊瑚礁是非常健康的。
6: 下一步，三亚蜈支洲岛将持续监测黑鳍鲨种群动态，保护其栖息繁育环境，稳步推进海洋牧场二期建设，持续开展珊瑚修复与海洋生物保育，同时推进零碳智慧岛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生态保护与低碳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5: 自8月16号启动以来，首届海南自贸港文艺作品展演活动已完成海南省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和优秀折子戏展演两项内容。活动搭建起人才培育、精品孵化、全民共享的综合性文化平台，推动优秀文艺作品创新传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畅享文化福利。
6: 本次活动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汇聚全省国有及民营文艺院团、高等艺术院校、行业协会等领域文艺工作者，覆盖舞台、戏曲、视觉多元艺术形态。
9: 这次展演平台规范水准也非常高，不仅能够展示自我，也跟同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希望今后能继续深耕传统剧目，传承好琼剧这一项非遗，
10: 各方面来讲都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哈，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将非遗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推动我们。

0: 巴音文化的发展。
1: 本次展演让我看到了海南音乐、传统黎苗音乐、民族管弦乐与西洋古典音乐同台对话，也感受到了我们海南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我也希望未来能举办更多此类高品质文化活动。
2: 从琼剧古韵到时代新生，传统艺术经过创新编排，焕发出全新活力。展演作品聚焦历史文脉、黎苗少数民族风情以及自贸港蓬勃向上的时代气象，让普通百姓能够更多亲近高雅艺术，感受到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共享自贸港文化发展成果。
3: 我让我感到很震撼，让我认识了好多的民乐，然后认识了很多乐器，同时感受到了咱们海南的民乐文化，给我们带来一种幸福感。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在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上将重点聚焦口岸通关模式创新升级，深化海事领域对外开放与便利化合作，以及港航产业要素集聚提质，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6: 今年暑运以来，中老铁路上的磨憨铁路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7月1日暑运至9月1日，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
5: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7月英国新车注册量约15.6万辆，同比增长11.7%，其中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创历年7月新高，同比增长44.5%，市场份额达到27.5%。中国车企的一款产品进入当月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前三。
6: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近日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的关注焦点。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以在展会近距离体验多项前沿科技成果。
2: 近日，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机修理工技能竞赛海南省选拔赛在东方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的农机维修能手同台竞技，在故障研判中比拼技艺，在实战检修中锤炼本领，为海南农业社会化服务夯实人才根基。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3: 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 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别，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锦衣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锦衣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上面，上面。

0: 开了。
1: 把那个挂那儿，把那个挂那儿。
2: 干嘛呢？
3: 干什么玩意儿你？
2: 哎，老板，
3: 看怎么样？
0: 看看我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像喜郎吗？
1: 像，太像了。
2: 像什么呀？
3: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
0: 哎，郑明，怎么样？
4: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3: 不是他
4: 准备怎么样了？
5: 哎，老蓝，
4: 老蓝，
5: 哎，
4: 好了，
3: 走，走，
6: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7: 哎，走，快快快，来。
8: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鼓动，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9: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0: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8: 这个，放稳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9: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8: 我明白了，谢谢你。
9: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8: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9: 辛苦了。
8: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0: 何が？
1: 結婚式でサラマ水産、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
2: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3: おい。おい。
4: 别干了！
5: 有人发现咱们了。
4: 什么？
5: 快把这异状物换了，快显眼！
4: 好，黑的还有鞭炮吗？
0: 有，
5: 赶紧挂门上打。
0: 是。
4: 快，别干！
5: 小布，
4: 上你那边上来。走吧，上。
6: 快点！
7: 下，
8: 快点！
7: 上，
9: 快点！
10: 下，
9: 啊，站上！
7: 怎么样？上，
9: 快点！
10: 下，
4: 走，小布跟上，快走。冲！
10: 走！走！站住！
7: 站
9: 住！
7: 站住！
9: 死！
4: 快走！快！
0: 快拉了，赶紧撤！
5: 我掩护，
0: 快点撤！
11: 杨飞！
0: 好了，
9: 站住！
12: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1: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2: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1: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2: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2: 反正他还欠咱十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3: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4: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5: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
6: 炸了两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3: 哎，那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三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儿，汉奸石。
7: 仨字。
3: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韩金石了。
8: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呀、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4: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3: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4: 行了行了，
9: 你弄死谁呀、
3: 哎呦。
9: 都在这儿呢，啊！
10: 来上，
9: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11: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9: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3: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8: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4: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9: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3: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8: 对呀，
3: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9: 听命令。
8: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9: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3: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9: 没有，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8: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9: 开玩笑不让。
8: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9: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2: 那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

0: 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1: 先生，我先走了。
2: 先生慢走。
1: 去黄包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
1: 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亚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对胜。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份电报了吗？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4: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5: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4: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6: 对。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4: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6: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2: 要念你自己念。
6: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收拾是受不了了。
4: 推子，推子，
3: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呸！
6: 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7: 啊，言归正传。
6: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

0: 这个自然断奶里面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也会拍照，
1: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3: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6: 同志们，时间紧迫，
7: 今天曲潇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潇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8: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9: 哎，
2: 梁飞想在三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7: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8: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8: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4: 我
8: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涵？
4: 你呗。
8: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涵的人。是他妈，
4: 他妈死了。
8: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是这个人，
3: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4: 不是，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8: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2: 我怎么知道？
8: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1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1: 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揉一揉肩不酸了，
1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1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1: 揉一揉很舒服。
1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 柔骨老方牌。